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来自封顶的消息。1975年5月27日14:30，中国登山队成功从珠峰北坡登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日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

0: 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
5: 啊！又到了为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说到咱们中国很讲究这个习俗，传统在逢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呢，餐桌上少不了鱼肉的。
6: 对，在众多的深海鱼当中啊，带鱼可以说是常吃的一种了。
5: 嗯，所以说今天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口福了，我们的海鲜大餐来了。
6: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深海的鱼肉五香带鱼，
5: 它是罐装的，打开一罐，你闻起来鱼的鲜味很足。
6: 嗯，真的就是。哎，就是我们往往在节目当中会去吃东西，对不对？
5: 对呀、啊。
6: 今天这个我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5: 把持不了。这
6: 我要从头吃到尾，
5: 香味太足了。
6: 对。
5: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6: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哈，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5: 对。
6: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捎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5: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嗯，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哎。
6: 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香啊，
5: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6: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5: 我跟你说，这个鱼肉哈，它下酒下饭都是很 OK 的。
6: 嗯，
5: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辣的，它是五香的，原汁原味儿，保留了带鱼本身的鲜味儿、就是你吃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想吃。除了肉好吃，你知道里面它还有一点汤汁，为什么它会有汤汁呢？它是为了保证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干，来一口。
6: 对。
5: 另外呢，这个鱼肉吃完之后，汤汁儿啊，我在家里边我是直接给它拌米饭吃的。
6: 哇，就是、
5: 哎呀，味道十足、啊。
6: 哎，就是好远，我闻到这个香、哇，忍不住了。
5: 是吧？
6: 嗯，
5: 真的，你第一口都刺激到你的味蕾，越吃越想吃。
6: 嗯，这个其实，不仅可以配米饭吃
5: 啊，
6: 配面条吃，
5: 馒头。
6: 就是你下午当做这个，不，你下午就是半晌那会儿有点饿的话，拿着开一罐吃，我这。
5: 土口吃是吧？
6: 营养，各位，特别营养啊！
5: 对，哎呀、我们此时此刻啊，享受在美味之余、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韩经理，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带来的五香带鱼，它怎么做的就这么好吃呢？
6: 对，有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它里面全是肉哎。
5: 对呀、
6: 以前我们在超市买的
5: 没有豆，
6: 里面很多豆，而且那大蚕豆，你知道吗？
5: 那是填充物，就是充数的。
6: 对，今天我们全是带鱼啊。
5: 这个没有，
6: 强调一下。
5: 我们请出韩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吧，韩经理。
7: 好嘞，好嘞啊！谢谢两位的这个肯定啊。咱们都说啊，就现在聪明的人呢都爱吃鱼，然后呢懂事会事的人呢都喜欢吃带鱼。这个带鱼啊，也是咱们中原地区人们非常喜爱吃的这个海洋鱼类了。特别是啊，小时候呀，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带鱼。 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呐、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
5: 嗯，
7: 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腻，回味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又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个口水我都……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个口水我都忍不住啊！
5: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6: 唐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的都对，我再吃会儿、啊。
5: 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6: 对，你给我时间哈、
5: 啊。嗯，哎，你平常都怎么吃？

0: 行，给各位说一下。
1: 五香带鱼啊，五香带鱼的，所以啊，如果咱们说只会咸，只会辣，那不是大厨的风范。大厨就已经做到啊，口感适中，但是味道鲜美，特别的出味啊。
0: 对，
1: 咱们这个拿回家之后呢，咱们要盖饭呢，直接弄个米饭盖上去，直接拌面没问题。或者你往饭里面一拌啊，一搅，咱们这样当卤子吃没问题。
2: 对，
1: 而且啊，平时您匆匆忙忙的早餐吃点啥呢？就弄一碗米饭，买个馒头，哪怕你买个手抓饼啊，你就开一罐这个五香带鱼，它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小朋友挑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吃一些这个什么鱼类的，咱们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五香带鱼啊。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里边有刺挑来挑去的麻烦，让孩子啊直接吃这个鱼骨啊，一嚼就酥了，就化在嘴里了。这个深海鱼啊，它既营养又美味，在家里边无论你是哈晚上咱补充身体能量，加班不透支的开上一罐，哪怕你晚上回到家呢，弄个小酒啊，两口带鱼啊，特别带劲啊。
2: 对，
1: 甚至于你到中午在单位的时候，你不想买盒饭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盒饭想有个鱼啊有个肉啊，没有三四十这个盒饭都拿不下来。咱们在单位里边你就买个素菜，要份米饭，直接这带鱼上桌一扣，哎呀，这一顿加餐呀，那是又营养又美味，而且让你吃得开心，吃得满足，特别方便。
0: 这顿盒饭这个素菜一定会被冷落掉的，
2: 咱自备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五香带鱼，那韩经理，今天你带来的组合是多少罐的，什么规格的？
1: 好的啊，好嘞好嘞啊，咱们正经给大家说啊，今天我是来做活动的，所以这个组合您请好，您放心，咱是20罐的五香大带鱼。这一罐啊150克，咱是大罐装的，每次吃啊你打开一罐，一顿吃完咱不浪费，每一罐啊都是易拉罐高温杀菌处理的，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保质期24个月，拿回家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批次，大家不用担心保存的问题，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您平时啊这20罐的组合我们在市面上销售价格268块钱。今天来咱们节目做推广做宣传，这款五香大带鱼我一定要给大家拿来大福利啊。
2: 我们听听什么福利？
1: 一重福利啊，今天咱不说268了，针对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咱们节目就是缘分，我给大家再直降70块钱，不超过200块钱的价格，198带走20罐五香香酥带鱼。
0: 哇，
2: 你说这是第一个福利，后面肯定还有福利，还有什么？
1: 哎，聪明啊，咱重点来了，前6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在20罐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和主品一模一样的五香带鱼4罐，也就是198元。今天打进电话来带走的是24罐，重点咱只有前6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有这个福利。
3: 又限购，
2: 有第一有第二，是不是还有第三个福利？
1: 好了呀、啊，咱们今天呢是这个京东物流啊，然后呢是送货上府，货到付款的。您收到货不满意，咱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咱这第三重福利就是说，咱物流到家，货到付款，哪怕不喜欢、觉得不好吃，一个电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好吧，勉强算一个福利吧。我还以为说要再额外
2: 降价呢，我想着，我可期待了。
0: 当然这个福利也算挺好的，大家最起码买起来挺放心的。
2: 放心啊，我先说这款五香带鱼的味道。刚刚啊，这一凡真的这嘴就没停过。我们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啊，我们的导播也在尝，大家抢着吃，确实很好吃。同事试吃之后评价也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极力向大家推荐这款五香带鱼。
0: 对，还有一点啊，你说继续。
2: 我想来算笔账。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算账之前要让大家知道哈，就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吃这个罐头。
2: 对，
0: 这是刚才这个导播也在说，他家里也在买。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第一就是它里面填充物特别多，
2: 充数了。
0: 对，然后呢就特别贵。那今天的话就首先有一点哈，它里边分量真的好足，
2: 150克，
0: 没有任何填充物。全是带鱼，完了之后呢就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
2: 是
0: 就是你怎么吃感觉哇还有好多。
2: 量很足，
0: 量很足，就感觉特别棒。你知道吗，
2: 主要味道真的是很好，甜、甜咸适中的
0: 啊，我不舍得吃了呢。
2: 我就很关心价格呀，现在你看看韩经理，我们俩都把这款带鱼夸到花、夸成花了。不过确实它也真的像我们说的啊，
0: 相信我各位，
2: 对对对，我们没有说大话，我们是实话实说，它是咋样咱就是咋样的。我们来算笔账啊，你刚刚说198元24罐五香香酥带鱼，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它和一

0: 罐是八块多，还那个虽然咱给了很大的优惠了，你说了一二三列了三条福利，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带鱼罐头真好吃，越嚼越香，老少皆宜，越吃越想吃，停不下来。我们都把它都这么高的评价了，你不得再给咱听众朋友便宜点啊？
1: 哎呀，你可别再砍价了，这价格咱真砍不了了，198已经是很低很低了。
0: 是，我说是这，你不能便宜了，咱便宜不了，咱这样，咱换种方式，咱
2: 送点呗，
0: 送点行不行？
2: 凑够一个月30天嘛。
0: 哎，这个带鱼这么好吃，我跟你说，一天我至少得吃一罐，这是最少的。
2: 一个月31天。
0: 我一天吃一罐，天天吃，一个月30天，能不能让大家198块钱，咱吃一个月的量？我觉得
2: 31罐。
0: 对吧？
1: 不是，您的意思是一个月
0: 是30天嘛？对吧？
1: 三十罐啊！
2: 一天一罐，
0: 一天一罐，
2: 198，我一天两罐都可以。
0: 对，198块钱这一组，我们起码得保证我们一天吃一罐，吃一个月的量吧。
1: 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算算，198如果是30罐的话，一罐才合6块多钱，我们还得给你京东快递送上门，我们还得包邮到家。我跟你讲，30罐的分量还挺重的，光这快递费都得20-30块钱成本。
0: 我跟你说，这个我都知道，198元，我们没有再给你砍价了，对不对？咱只是说让你退一步，咱送一点儿，我们也退一步，一天吃一罐，你吃24天我们不够，再送大家6罐，凑够30罐，这样吃我们就能吃一个月了。
2: 要努力的砍价，
0: 我跟你说，
2: 为我们听众谋福利，
1: 好不好吃吧？二位说
2: 好吃。
0: 哎，我跟你说，好吃，越嚼越香，吃完第一口想吃第二口，这个鱼肉也很筋道，这个汁儿拌着米饭也是很美味，确实是这样子。
1: 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真实的，确实我们就这么好吃。刚才说咱60个名额，既然您说要198给30罐，那咱只能说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享受19830罐，第31名咱就只能是19824罐。
0: 真行啊你那不中啊，名额我跟你说，刚刚你说了前60名打电话的听众可以享受福利价，这个咱既然话说出口了，咱都泼出去水，咱可不能再改了，好吧？你看我们两个主持人从开始给你吃，然后跟大家品尝说这个味道，宣传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说是不是？还不值30个名额？
2: 你不能再讨价还价了，你讨价还价。
0: 168，
1: 三十罐，给到大家60个名额，哎，不能再给我加名额了，
2: 可以，
1: 就这60个名额，好不好？
2: 可以，
1: 不能再要名额了，
0: 咱就这么定了，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咱话不多说，好不好？咱就这么定了，现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订购环节，朋友们，先来说说咱们的订购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才能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们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
2: 来开始。哇，各位，今天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吃的深海鱼类五香带鱼罐头啊！这原本节目当中的推广价是268块钱20罐，今天最终我们砍到了198块钱。
0: 30罐
2: 深海鱼肉五香带鱼啊，
0: 对，
2: 开罐即食，分量特别的足，再次强调分量特别足啊，就是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的，下面没有任何的豆豆哈。我们以前吃带鱼打开之后往下一吃
0: 有豆豉，
2: 怎么全是豆，对
0: 吧？下边都是垫高的。
2: 今天没有，各位
0: 没有啊，
2: 肉越吃越香，越嚼越香，回味稍微还那么一点点的甜哈。
0: 对，抓紧时间啊，
2: 对，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这个五香带鱼它是深海鱼，深海鱼呢，我们都顾名思义知道它有营养，而且又好吃。
2: 对，
0: 深海鱼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钙、镁、铁等一些微量的元素。
2: 对啊，
0: 而且今天价位198元，30罐。的五香带鱼，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只需要6块多钱。你说你这一罐带鱼，你在超市买一盒不得10几块？
2: 划算，
0: 所以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啊！大家赶快，我们的开通这个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对，名额是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198块钱30罐的福利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按照电话打入的先后顺序来占名额，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的话，恢复198块钱24罐，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再补一口。
0: 哎呀，我跟你说，这吃法多样的啊！
2: 好吃。
0: 你看，我们今天是啥也没有拌，直接就是打开一罐，直接拿筷子开始吃了。盖饭就是说你想要拌着饭吃啊，

0: 菜饭啊、拌面呢、啊，直接往饭里面一倒一拌就可以了。平时你上班的时候拿一罐放在包里面，方便携带。中午吃饭了，开罐即食，倒到盘子里就是一道美味，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不能将就。各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
1: 400-600-0737。
2: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要全被我吃光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0: 我应该吃。我跟你说，
2: 我吃了两罐了已经。
0: 我跟你说，这一罐真的就自己不够吃的，
2: 对，
0: 你知道吧？
2: 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申请名额嘛。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不要着急，打过电话的朋友等电话就行了，不用重复拨打
1: 400-600-0737。
2: 各位，今天这个确实是一波福利送给各位了哈。
0: 对，
2: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没有不买的理由，第一它营养。
0: 是啊、
2: 方便、好吃、美味、分量足，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便宜，一罐才花6块多钱，
0: 6块多钱、啊、
2: 你去超市随便瞅随便看，一罐都得10几块钱、
0: 啊、
2: 而且里边还全是填充物。
0: 是的，
1: 400-600-0737。
0: 韩经理，有的朋友可能是刚打开咱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啊，你看听一凡吃的呀，这个是馋的话，再给我们刚打开这个收音机的朋友说一下。
3: 好嘞，那我真的是很骄傲很自信的给大家讲，我们带来的是五香带鱼呀、啊。带鱼呀、啊、是深海的鱼类啊，主要吃的是小鱼小虾，所以它非常的健康啊，自然营养，而且味道特别的鲜香，它富含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A、 不饱和脂肪酸，像咱们日常需要的磷、铁、钙、碘等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肉厚啊，刺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啊这个大家的喜爱。今天带给大家其实开罐就能吃，198块钱30大罐，肉头特别的足啊，咱给大家做好啊，你打开以后呢，您拿回家让老公尝尝，当个美味的下酒菜，让小孩尝尝，拌着这个米粥，拌着这个馒头，孩子特别喜欢吃，你也自己尝尝，犒劳犒劳自己。今天价格非常实惠啊，咱们首先本来是20罐的，今天又额外加赠10罐，从20罐升级到30大罐，每天吃一罐，咱能吃一整个月。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组，因为咱们今天198块钱这个组合只在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只有前60名订购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这个福利价格。
0: 是的，今天韩经理也是诚意满满啊，前60名订购的朋友，你先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需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0: 你现在买就是给自己省钱，对吧？今天五香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了，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了，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对，
0: 抓紧时间拨打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名额有限的，前六十名订购的才能享受198元。
2: 一罐划下来才6块钱，一桶泡面嘛，这是。
0: 咱能买啥呀？是不是、啊？
2: 对呀、啊，你不能买个这个零食的话，吃完之后还发胖，对不对？
0: 对，咱们按这个打电话的顺序抢占名额的朋友们啊，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恢复原价了就。
2: 198三十罐，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就是我们往往在节目当中会去吃东西，对不对？
0: 对呀、啊。
2: 今天这个我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0: 把持不了，
2: 我要从头吃到尾，
0: 香味太足了。
2: 对，
0: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2: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哈，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0: 对，
2: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稍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0: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
2: 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

0: 香啊！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0: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1: 我跟你说，这个鱼肉哈，它下酒下饭都是很 OK 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辣的，它是五香的，原汁原味，保留了带鱼本身的鲜味儿。就是你吃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想吃。除了肉好吃，你知道里面它还有一点汤汁。为什么它会有汤汁呢？它是为了保证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干，来一口。
0: 对。
1: 另外呢，这个鱼肉吃完之后，汤汁啊，我在家里边我是直接给它拌米饭吃的。
0: 哇，就是、
1: 哎呀，味道十足、啊！
0: 哎，就是好远，我闻到这个香、啊，哇，忍不住了，
1: 是吧？
0: 嗯，
1: 真的，你第一口都刺激到你的味蕾，越吃越想吃。
0: 嗯，这个其实，不仅可以配米饭吃
1: 啊，
0: 配面条吃，
1: 馒头。
0: 就是你下午当做这个，不，你下午就是半晌那会儿有点饿的话，拿着开一罐吃，我这
1: 吐口吃是吧？
0: 营养，各位，特别营养啊！
1: 对。
2: 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腻，回味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于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又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口水我都忍不住啊。
1: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0: 韩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的都对，我再吃会儿、
1: 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0: 对，你给我时间哈。
1: 哎，你平常都怎么吃啊韩经理、你都咋吃吧？
2: 好嘞好嘞啊，请很多朋友跟二位一样啊，刚开始打开我们这一罐啊、就是一块下去之后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太好吃了。
0: 对，有一点韩经理强调一下哈、它不咸，
1: 对，
0: 它不齁。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我一直有吃，一直想吃，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就此停下之后觉得想喝水，
1: 就是说你啥也不配，啥也不扣，
0: 对，就特别香，
1: 就吐口吃就行。
0: 对不咸哈，给各位说一下，
2: 带鱼啊，五香带鱼的。所以啊，如果咱们说只会咸只会辣、那不是，那不是大厨的风范。大厨就已经做到啊，口感适中，但是味道鲜美，特别的出味啊。
0: 对，
2: 咱们这个拿回家之后呢，咱们要盖饭呢，直接弄个米饭盖上去，直接拌面没问题。或者你往饭里面一拌啊，一搅，咱们这样当卤子吃没问题。
1: 对，
2: 而且啊，平时您匆匆忙忙的早餐吃点啥呢？就弄一碗米饭，买个馒头，哪怕你买个手抓饼啊，你就开一罐这个五香带鱼，它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小朋友挑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吃一些这个什么鱼类的，咱们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五香带鱼啊。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里边有刺跳来跳去的麻烦，让孩子啊直接吃这个鱼骨啊，一嚼就酥了，就化在嘴里了。这个深海鱼啊，它既营养又美味，在家里边无论你是哈晚上咱补充身体能量加班不透支的，开上一罐，哪怕你晚上回到家了弄个小酒啊。

0: 两口带鱼啊，特别带劲啊。
1: 对，
0: 甚至于你到中午在单位的时候，你不想买盒饭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盒饭想有个鱼啊，有个肉啊，没有三四十这个盒饭都拿不下来。咱们在单位里边，你就买个素菜，要份米饭，直接就带鱼上桌一扣，哎呀，这一顿加餐呀，那是又营养又美味，而且让你吃得开心，吃得满足，特别方便。
2: 这顿盒饭，这个素菜一定会被冷落掉的。
1: 咱自费啊，而且今天价位198元，30罐的5箱带鱼，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只需要6块多。你说你这一罐带鱼，你在超市买一盒不得10几块？
2: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1: 所以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啊！大家赶快，我们的开通这个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对，名额是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198元30罐的福利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按照电话打入的先后顺序来占名额，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的话，恢复198块钱24罐，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嗯，再补一口。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吃法多样的啊！
2: 好吃。
1: 你看，我们今天是啥也没有拌，直接就是打开一罐，直接拿筷子开始吃了。盖饭就是说你想要拌着饭吃啊，盖饭啊，拌面呢、啊，直接往饭里面一倒一拌就可以了。平时你上班的时候拿一罐放在包里面方便携带，中午吃饭了开罐即食，倒到盘子里就是一道美味，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不能将就。各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要全被我吃光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1: 哎呀，我跟你说，
2: 我吃了2罐了已经。
1: 我跟你说，这一罐真的就自己不够吃了，
2: 对，各位，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申请名额嘛。
1: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不要着急，打过电话的朋友等电话就行了，不用重复拨打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各位，今天这个确实是一波福利送给各位了哈。
1: 对，
2: 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没有不买的理由，第一是营养。
1: 是
2: 方便，好吃，美味，分量足，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便宜，一罐才划6块多钱，
1: 6块多钱、啊，
2: 你去超市随便瞅随便看，一罐都得10几块钱，
1: 嗯，
2: 而且里边还全是填充物。
1: 是的，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前60名订购的朋友，你先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2: 没了，
1: 就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1: 你现在买就是给自己省钱，对吧？嗯，今天5箱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198 30罐，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盒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

0: 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

0: 因为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3: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3: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3: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3: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3: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3: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3: 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3: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3: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3: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跟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3: 订婚的婚戒9.9块，
4: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3: 你咋想的呀？
4: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3: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4: 拿过来，
0: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3: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3: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

0: 是有点寒酸。
1: 嗯，
0: 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
1: 嗯，
0: 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
1: 嗯，
0: 不要欺负他。
1: 嗯，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1: 对，
5: 99的婚纱，工装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这一晃都几十年。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
3: 啊，又到了为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说到咱们中国很讲究这个习俗传统，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呢，餐桌上少不了鱼肉的。
4: 对，在众多的深海鱼当中啊，带鱼可以说是常吃的一种了。
3: 嗯，所以说今天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口福了，我们的海鲜大餐来了。
4: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深海的鱼肉五香带鱼。
3: 它是罐装的，打开一罐你闻起来鱼的鲜味很足。
4: 嗯，真的就是哎，就是我们往往在节目当中会去吃东西，对不对？
3: 对呀、啊。
4: 今天这个我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3: 把持不了这。
4: 我要从头吃到尾，
3: 香味太足了。
4: 对。
3: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4: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哈，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3: 对。
4: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捎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3: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嗯，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
4: 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香啊，
3: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4: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3: 我跟你说，这个鱼肉哈，它下酒下饭都是很 OK 的。
4: 嗯，
3: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辣的，它是五香的，原汁原味儿，保留了带鱼本身的鲜味儿。就是你吃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想吃。除了肉好吃，你知道里面它还有一点汤汁。为什么它会有汤汁呢？它是为了保证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干，来一口。
4: 对。
3: 另外呢，这个鱼肉吃完之后，汤汁儿啊，我在家里边我是直接给它拌米饭吃的。
4: 哇，就是、
3: 哎呀，味道十足啊！
4: 哎，就是好远，我闻到这个香、啊，哇，忍不住了，
3: 是吧？
4: 嗯，
3: 真的，你第一口都刺激到你的味蕾，越吃越想吃。
4: 嗯，这个其实，不仅可以配米饭吃
3: 啊，
4: 配面条吃，
3: 馒头。
4: 就是你下午当做这个，不，你下午就是半晌那会儿有点饿的话，拿着开一罐吃，我这。
3: 土口吃是吧，
4: 营养，各位特别营养啊。
3: 对，哎呀，我们此时此刻啊，享受在美味之余，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韩经理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带来的五香带鱼，它怎么做的就这么好吃呢？
4: 对，有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它里面全是肉啊。
3: 对呀，
4: 以前我们在超市买的
3: 没有豆，
4: 里面很多豆，而且那大蚕豆，你知道吗？
3: 那是填充物，就是充数的。
4: 对，今天我们全是带鱼啊。
3: 这个没有，
4: 强调一下。
3: 我们请出韩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吧，韩经理。
5: 好嘞，好嘞啊！谢谢两位的这个肯定啊。
4: 嗯。
5: 咱们都说啊，就现在聪明的人呢都爱吃鱼，然后呢懂事会事的人呢都喜欢吃带鱼。这个带鱼啊，也是咱们中原地区人们非常喜爱吃的这个海洋鱼类了。特别是啊，小时候呀，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带鱼。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呐、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
3: 嗯，
5: 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腻，回味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 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又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边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个口水我都忍不住啊。
3: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4: 唐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的都对，我再吃会儿、啊、
3: 我说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4: 对，你给我时间哈。嗯，
3: 哎你平常都怎么吃啊唐经理、嗯、你都咋吃法？
5: 嗯、好嘞好嘞啊，请很多朋友跟二位一样啊，刚开始打开我们这一罐啊、嗯、就是一块下去之后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太好吃了。
4: 哎对，有一点韩经理强调一下哈、嗯、它不咸，
3: 对
4: 它不齁。哎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
3: 嗯
4: 我一直有吃，
5: 对对对
4: 一直想吃，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就此停下之后觉得想喝水，
3: 就是说你啥也不配，啥也不扣，
4: 特就特别香，
3: 脱口吃就好，
4: 最起码买起来挺放心的。
3: 放心啊，我先说这款五香带鱼的味道。刚刚啊，这一凡真的这嘴就没停过。
4: 嗯，
3: 我们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啊，我们。

0: 导播也在尝，大家抢着吃，确实很好吃。同事试吃之后评价也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极力向大家推荐这款五香带鱼。
1: 对，
0: 但是
1: 你说继续。
0: 我想来算笔账
1: 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算账之前要让大家知道哈，就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吃这个罐头。
0: 对，
1: 这是刚才这个导播也在说，他家里也在买。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第一就是它里面填充物特别多，
0: 充数了。
1: 对，然后呢就特别贵。那今天的话就首先有一点哈，它里边分量真的好足，
0: 150克，
1: 没有任何填充物，全是带鱼。完了之后呢，就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
0: 是，
1: 就是你怎么吃感觉哇还有好多
0: 量很足，
1: 量很足，就感觉特别棒，你知道吗？
0: 主要味道真的是很好，甜、甜咸适中的
1: 啊，我不舍得吃了呢。
0: 我就很关心价格呀，现在你看看韩经理，我们俩都把这款带鱼夸到花，夸成花了。不过确实，它也真的像我们说的啊，
1: 相信我各位，
0: 对对对，我们没有说大话，我们是实话实说，它是咋样，咱就是咋样的。我们来算笔账啊，你刚刚说198元24罐五香香酥带鱼，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它和一罐是。八块多，韩经理，虽然咱给了很大的优惠了，你说了一二三，列了三条福利，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带鱼罐头真好吃，越嚼越香，老少皆宜，越吃越想吃，停不下来。我们都把它都这么高的评价了，你不得再给咱听众朋友便宜点啊？
2: 哎呀，你可别再砍价了，这价格咱真砍不了了，198已经是很低很低了。
0: 是，我说是这，你不能便宜了，咱便宜不了，咱这样，咱换种方式，咱
1: 送点呗，
0: 送点行不行？
1: 凑够一个月30天嘛。
0: 哎，这个带鱼这么好吃，我跟你说，一天我至少得吃一罐，这是最少的。
1: 一个月31天，
0: 我一天吃一罐，天天吃，一个月30天，能不能让大家198块钱，咱吃一个月的量？我觉得
1: 31罐。
0: 对吧？
2: 不是，您的意思是一个月
0: 是30天嘛？对吧？
2: 30天30罐啊？
1: 一天一罐，
0: 一天一罐，198，
1: 我一天两罐都可以。
0: 对，198块钱这一组，我们起码得保证我们一天吃一罐，吃一个月的量吧。
2: 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算算，198如果是30罐的话，一罐才合6块多钱，我们还得给你京东快递送上门，我们还得包邮到家。我跟你讲，30罐的分量还挺重的，光这快递费都得20-30块钱成本。
0: 我跟你说，这个我都知道，198元，我们没有再给你砍价了，对不对？咱只是说让你退一步，咱送一点儿，我们也退一步，一天吃一罐，你吃24天我们不够，再送大家6罐，凑够30罐，这样吃我们就能吃一个月了。
1: 要努力的砍价，
0: 我跟你说，
1: 为我们听众谋福利，
2: 好不好吃吧？二位说
1: 好吃。
0: 哎，我跟你说，好吃，越嚼越香，吃完第一口想吃第二口，这个鱼肉也很筋道，这个汁儿拌着米饭也是很美味，确实是这样子。
2: 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真实的，确实我们就这么好吃。刚才说咱60个名额，既然您说要198给30罐，那咱只能说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享受19830罐，第31名，咱就只能是19824罐。
0: 真行啊你那不中啊，名额我跟你说，刚刚你说了前60名打电话的听众可以享受福利价，这个咱既然话说出口了，咱都泼出去水，咱可不能再改了，好吧？你看我们两个主持人从开始给你吃，然后跟大家品尝，说这个味道，宣传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说是不是？
2: 那
0: 还不是30个名额，
1: 你不能再讨价还价了，你讨价还价。
2: 198三十罐给到大家60个名额，你可不能再给我加名额了，
1: 可以，
2: 就这60个名额，好不好？
1: 可以，
2: 不能再要名额了，
0: 咱就这么定了。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咱话不多说，好不好？咱就这么定了。现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订购环节，朋友们，先来说说咱们的订购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才能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们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来开始。哇，各位，今天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吃的深海鱼类五香带鱼罐头啊！这原本节目当中的推广价是268块钱20罐，今天最终我们砍到了198块钱。
4: 30罐
1: 深海鱼肉五香带鱼啊，
0: 对，
1: 开罐即食，分量特别的足，再次强调分量特别足啊，就是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的，下面没有任何的痘痘哈。我们以前吃带鱼打开之后往下一直
0: 有豆豉，
1: 怎么全是豆，对吧？
0: 下边都是垫高的。
1: 今天没有，各位
0: 没有啊。
1: 肉越吃越香，越嚼越香，回味稍微还那么一点点的甜哈。
0: 对，抓紧时间啊，
1: 对，
3: 400-600-0737。

0: 1-400-600-0737。
1: 这个五香带鱼它是深海鱼，深海鱼呢我们都顾名思义知道它有营养而且又好吃。
2: 对，
1: 深海鱼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钙、镁、铁等一些微量的元素。
2: 对啊，
1: 而且今天价位198元，30罐的五香带鱼，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只需要6块多钱。你说你这一罐带鱼你在超市买一盒不得10几块，
2: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1: 所以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啊。大家赶快，我们的开通这个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对，名额是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198块钱30罐的福利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按照电话打入的先后顺序来占名额，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的话，恢复198块钱24罐，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嗯，再补一口。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吃法多样的啊！
2: 好吃。
1: 你看，我们今天是啥也没有拌，直接就是打开一罐，直接拿筷子开始吃了。盖饭就是说，你想要拌着饭吃啊，盖饭啊，拌面呢、啊，直接往饭里面一倒，一拌就可以了。平时你上班的时候拿一罐放在包里面，方便携带。中午吃饭了，开罐即食，倒到盘子里就是一道美味，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不能将就。各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要全被我吃光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1: 哎呀，我跟你说，
2: 我吃了2罐了已经。
1: 我跟你说，这一罐真的就自己不够吃的，
2: 对，各位，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申请名额嘛。
1: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不要着急，打过电话的朋友等电话就行了，不用重复拨打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对，今天这个确实是一波福利送给各位了哈。
1: 对，
2: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没有不买的理由，第一它营养。
1: 是啊、
2: 方便，好吃，美味，分量足，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便宜，一罐才划6块多钱，
1: 6块多钱，
2: 你去超市随便瞅、
1: 啊、
2: 随便看。一罐都得10几块钱、
1: 啊，
2: 而且里边还全是填充物。
1: 是的，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韩经理，有的朋友可能是刚打开咱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啊，你看听一凡吃的呀，这个是馋的慌，再给我们刚打开这个收音机的朋友说一下。
4: 好嘞，那我真的是很骄傲、很自信的给大家讲，我们带来的是五香带鱼呀、啊。带鱼呀、啊、是深海的鱼类啊，主要吃的是小鱼小虾，所以它非常的健康啊。自然营养，而且味道特别的鲜香，它富含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A、 不饱和脂肪酸，像咱们日常需要的磷、铁、钙、碘等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肉厚啊，刺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啊这个大家的喜爱。今天带给大家其实开罐就能吃，198块钱30大罐，肉头特别的足啊，咱给大家做好啊，你打开以后呢，您拿回家让老公尝尝，当个美味的下酒菜，让小孩尝尝，拌着这个米粥，拌着这个馒头，孩子特别喜欢吃，你也自己尝尝，犒劳犒劳自己。今天价格非常实惠啊，咱们首先本来是20罐的，今天又额外加赠10罐，从20罐升级到30大罐，每天吃一罐，咱能吃一整个月。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组，因为咱们今天198块钱这个组合只在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只有前60名订购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这个福利价格。
1: 是的，今天韩经理也是诚意满满啊，前60名订购的朋友，你先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2: 没了
1: 就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1: 你现在买就是给自己省钱，对吧？今天五香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
0: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把持不了这个。
1: 我要从头吃到尾。
0: 香味太足了。
1: 对。
0: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1: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啊，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0: 对。
1: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稍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0: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嗯，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那个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香啊，
0: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1: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0: 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5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刘备在萧亭败给东吴之后不久啊，在白帝城病逝，历史上叫白帝城托孤，也有人说呀叫永安托孤，不是在白帝城啊，甭管在哪儿吧，刘备托孤给诸葛亮了。这诸葛亮啊，是兢兢业业，竭尽全力，朝廷上的事儿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处理。可正当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时候，南中地区发生叛乱了，谁领着头呢？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这个在南中一带啊，聚集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孟获的这一叛乱，结果后院起火了。现在诸葛亮又无暇顾及，几年之后等国家政局也稳定了，粮草也丰富了，这才决定发兵南征。到了公元225年，诸葛亮统帅三路大军向南中进发。临走的时候啊，参军马谡向诸葛亮建议：丞相，南中地带仰仗着地势险要啊，不服天朝管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兵法上讲，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倘乎丞相这次发兵以武力征服，难免孟获他日还得造反。我的意思是认为啊，应该征服他们的心，把孟获给收降，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一听点点头啊，说你的想法和我想的一样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我打算化敌为友，让他心悦诚服。马谡一听，哎，也放心了，那我等待丞相的好消息，预祝丞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两下子分开，诸葛亮也没闲着，命人去了解这个孟获的情况，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了解知道了，孟获这个人是员武将，有勇而无谋啊。于是乎，诸葛亮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单说这天两军对阵，都拉开了阵势，孟获一马当先来到阵前，口口声声叫诸葛亮阵前受死。那用得着诸葛亮吗？身边有的是人呢，大将王平一马趟翻，和孟获就站在一起，两个人是马打盘桓，像走马灯一样，两旁的战士是擂鼓助威。可打了20多个回合，就见这王庭

0: 砍一刀是拨马就走。哎呀，这个孟获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败阵走也。说个败阵，可没往阵里面败，奔斜下子山谷里面败下去了。紧接着诸葛亮一挥羽扇，人家退了兵了。孟获一看，哎呀，想跑你哪里走，给我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两匹马像箭打的一样追了个马头碰马尾。王景又把马调转过来，两下子又打，打了几个回合，王景继续跑，就这样跑到了一个山谷当中，两山夹一谷的地带。再看王庭转来转去，人没了。哟，孟获心说怎么回事？便是有埋伏吧？算了，我别追了。老话常说，败军之将切莫穷追呀，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算了，叫他逃命去吧。刚想调转马头要往回走，走不了了。来路叫蜀军拿大石头树桩给查住了。再看山谷的上面，山头上都是人家蜀军摇旗呐喊的，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打上面就扔下来了。孟获带着这点人那还抵挡得了啊，被人家是生擒活拿，绳捆锁绑，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哎哎孟获给逮起来了，压到诸葛亮的面前。孟获一看，完了，人这辈子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死到诸葛孔明手了，完了，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没想到诸葛亮哈哈一笑，亲自过来把这绳子给解开了。孟将军已受惊了。
1: 哟，孟获一看这什么意思？
0: 诸葛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没杀我？他干嘛？给我说软话，什么意思？孟获呀，没敢动的意思。孟将军不必多虑，随我来，咱们到帐外去看看。孟获也跟出来了，说我到底要看看诸葛亮领的都是什么人，三头六臂呀，还是天兵神将啊？结果到外面一看，孟获是大大的失望。怎么的？以为都是精壮之蕊，结果不是，老弱残兵，那刀也钝了，枪也没了，都剩杆儿了，和那旗呀破破烂烂的，还是剩个棍儿还举着。哎呦喂，我怎么被这点人给我打败了？这怎么可能呢？心里面颇为的不服啊。诸葛亮就问他，怎么样，你认为我的军队如何，你服不服？
2: 哼，诸葛亮，我不服啊，
0: 我这次你别看吃了败仗，我中计了，我吃亏了，你要在两军阵真刀真枪哎把我逮着，那我臣服。
2: 好，孟将军，那你就回去吧，我们择日再战。
0: 那我可真走了啊，走吧。就这样，孟获带着自己的兵刃和马匹走了。回到大营之中啊，没敢说被人家放回来的，就说自己呀、砍翻了几个蜀军逃出来的。手下人就问呐、说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孟获说别急，诸葛亮不是打赢了吗？今天夜间呢，必定放松警惕，排摆酒宴，跟那庆功。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卷土重来，咱们今天晚上结营去。
3: 哎，对，大哥，这主意太棒了，好，结营。
0: 当天夜间，这些人呢，神不知鬼不觉就来到了蜀营的外面。一看呢，哇，那些蜀兵把门的坐地上睡着了，一动不动。
3: 哎呦，这可是个天赐良机，随我杀！这些人一窝蜂一样

0: 冲到鼠营里面，结果冲进来一看，里面生息皆无，一人都没有。哟，孟获心说坏了，难道说我又上了诸葛孔明的当？正想着呢，四下里是号炮连天的，痛塌痛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是伏兵四起，叫人家把回路给堵死了。孟获又给逮住了。诸葛亮又问：“怎么样？这回你又被我活捉了，你是服也不服？不服啊，不服！想我孟获英明一世，没想到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啊！我中了计了，我不服啊！你要真把我打败了，那我才服。好，来人松绑，放他回去。”放了他第二次，孟获心说这回我可得小心呢，不敢再鲁莽行事了，回去修建土城土垒，又退到泸水的南岸，打算呢以河流阻挡。这回孟获放了宽心了，跟首先就说呀，这回大家伙放心吧，诸葛亮带兵从北边跑到这儿，水土不服，现在呀又是瘟疫盛行的时候，这些人呢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去。现在我们有泸水作为天然屏障，又修了土城土垒，诸葛亮插翅也飞不进来。对，大哥英明，大哥圣明，头领高强，说什么的都有。其实诸葛亮早有准备，两路包抄，结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偷的上游这个河流缓的地方人家又趟过去了，所以有如神兵天将。孟获做梦也没想到诸葛亮的兵是打哪儿过来的，怎么一下到眼前了，再想抵抗为时已晚，结果又叫人家生擒活拿了。一问孟获你服不服，孟获不服，这回失败啊，我没防后路，我没注意后面，哎，倘若呀，你要能放我走，我回去再招一支人马和您大战一场，倘乎我再被您逮着，我愿意投降。那好吧，又把孟获给放了。这回呀，孟获长了个心眼儿，觉得自己恐怕对付诸葛亮比较困难，干脆呀，我找帮手去吧。孟获带着手底下人来到秃龙洞，秃龙洞的大王跟孟获有交情，听孟获一说这个情况，这个秃龙洞的大王就朗声大笑：“我当什么大事儿？不就对付诸葛亮吗？放心，交给我，咱不用一兵一卒，我就叫诸葛亮不战自退。”哦，不知大王有何高招妙计？我要用四个毒拳来消灭诸葛亮。四处毒拳，其中一处叫哑拳。您各位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在云南地区据说有三处哑拳。一处呢是位于昭通地区的巧家县，还有一处是位于宝山市，另外一处在临沧。三处哑泉，怎么叫哑泉呢？据说喝了哑泉的水，这个人呢就会失声，说不出话来，继而腹痛难耐，绝气身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其实古人呢，只是有一些知识啊不了解，不具备当今的一些现代化知识而已。如果我们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什么叫雅泉？为什么喝了雅泉的水人不能说话呢？是因为雅泉的水中含有一定的硫酸铜，人喝了含有铜盐的水之后会引起中毒，说话不清，呕吐腹泻，直至虚脱痉挛而亡。那么诸葛亮当时的部队这些人呢，你想远道而来，天气炎热，这一路之上又没有水，好容易看见一眼泉水，呵，大家伙都过去喝，结果倒了霉了。喝完这水，士兵一个个想说话说不出来，刚嘎巴嘴没动静，腹痛难忍，生命危在旦夕。虽然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也是人，他不是神。对此诸葛亮也是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呢？就知道这水里面有毒了。正这时候，在附近呢住着个老头，老头突然来拜访诸葛亮。这老头给诸葛亮指了一条明路。怎么指明路呢？据说喝了万安溪的安乐泉水能够解雅泉的毒。有人说这又怎么回事儿？原来啊，这个泉水里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碱，人体啊如果误食这个硫酸铜之后，在大量的饮用安乐泉的泉水，其中的碱不仅能够中和胃酸，而且还能和硫酸铜发生化学反应，使原来能被人体吸收的可溶性铜盐变成呢不溶性的氢氧化铜沉淀，具有解毒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个化学反应。可是古人呢对此不了解，屠龙洞的大王想以雅泉毒死诸葛亮，万没想到被人家给化解了。这孟获还以为这雅泉能挡住诸葛亮，即便不死也得毒死，没想到诸葛亮有如神兵天将又来到自己面前。不过这一次诸葛亮又把他给放了。经过了这几次教训呢，对付诸葛亮这孟获可长了经验教训，心说干脆啊我借助点外科手段。什么叫外科手段？在深山里抓了很多的毒蛇猛兽，然后在营地里训练。过了些日子，孟获带人呢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就见孟获把令子旗一摆，在他的身后啊冲出了很多的野兽，
3: 什么大象啊、豹子，还有什么狼啊、蟒蛇呀、啊，一下都出来了。
0: 西蜀的军队平时竟跟人打交道，怎么来怎么去，这行，这玩意儿动物猛兽没见过，
3: 哎呦可坏了。结果这一仗孟获是大获全胜。按下孟获怎么高兴咱不说，单说诸葛亮，
0: 诸葛亮回到营寨一看，手下这些将士一个个把脑袋瓜都耷拉下来了，大伙不会玩了，用新名词说蒙圈了。你要说跟人作战这行，这毒蛇猛兽，你从哪儿下刀，你怎么跟他打，不会打。
3: 诸葛亮一笑说，诸位，你们小时候一定玩过五龙灯的游戏吧？
0: 大伙说玩过呀。这个这五龙灯和今天打仗有什么关系？
3: 诸葛亮命手下人穿着兽皮，脸上涂着油彩，嚯，这一扮出来比怪兽还怪兽，都瞅着瘆人。每个士兵手里还拿着一个火把。转眼到了第二天了，孟获是照方抓药，依旧放出猛兽，结果这些狮子大象刚出来，诸葛亮把令子旗一挥，好家伙，蜀军这面冲出了很多张牙舞爪、手里面举着火把的猛兽。毒蛇也好，大象也好，怕火，一看说对面什么玩意儿，这是张牙舞爪、滋哇乱叫唤。那动物毕竟是动物，没事就跑啊。这回孟获可倒了霉了。万没想到这些动物临阵倒戈，想躲来不及了，有被大象给踩死的啊，有被恶狼给咬死的，有被毒蛇给勒死的，哎，怎么死的都有。结果这回又把孟获给逮住了。咱简短结说吧，诸葛亮一次次的抓孟获，一次次的放，最后到了第七回，诸葛亮还要放，孟获实在没脸走了，让人逮了七回呀、啊，跪倒在地，丞相，丞相七擒七纵，从古至今没有谁对待敌人像您这样仁慈，我孟获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孟获对天盟誓，只要我活着绝不反叛。要不怎么在孙子兵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之上策，宁可易服绝不亚服，这个人打心眼里服气，这是最有本事的。事实上证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孟获也绝对没有反叛过。至于接下来的事儿，蜀军归还之后，诸葛亮呢也留下一两个汉朝的官员来继续跟孟获一起治理地方，这些事儿咱不挨个细说。七擒孟获这个故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当中只有几个字的记载，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秋西平。很简单，三国志当中也没有这个故事。可是您要是打开汉晋春秋，包括后来的资治通鉴，对于七擒七纵的这个故事写的是十分的详细的。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更是把它描写的绘声绘色。不过在七擒孟获的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馒头的由来。你看现在你我吃饭的时候，有人喜欢吃面食当中那馒头，馒头谁发明的呢？诸葛亮。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就在这个时候，公元225年的秋天，诸葛亮七擒七纵收降了孟获之后班师回朝， 大军行至泸水，忽然间烟云密布，狂风大作，泸水是巨浪滔天，军队想过河过不去。诸葛亮精通天文，但对这一种变化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就把这孟获给找来了。孟获熟悉周围的地理气候啊，孟获就说丞相啊，说这几年呢，这个地方一直打仗，很多士兵啊都死这儿了，这些客死他乡的冤魂野鬼在哪儿藏着呢？在泸水里，所以经常这些鬼魂出来作怪。古人迷信嘛，要现今就会用科学的眼光来解释，但那阵就觉得是这些客死他乡的士兵化作冤魂野鬼。那但凡要是渡水的人怎么办呢？必须得用49颗人头来作为祭拜。诸葛亮一想，这种祭品代价太大了，怎么办？用另外一种东西来替代人头。用什么来替代？拿那个面粉做成人脑袋那形状，上笼屉蒸，把这种蒸熟了的面食叫蛮首。哪个蛮呢？南蛮的蛮，首首领就是头啊。然后把这些蛮首扔到泸水里，哎，怎么那么怪？祭拜之后，这泸水呀、也不起浪了，天上是云开雾散，大军就过了泸水。打这儿开始，人们就用这种蛮首的面食作为祭拜的一种贡品。这个首和头是同义，蛮首就被人称之为是蛮头，后来把南蛮的蛮字改成现在咱们常见的那个馒头的馒，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馒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5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爸，这是刚压好的黄瓜汁儿，你喝点儿。
5: 帮我把手表摘下来。
4: 你带上。

0: 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道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先去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愿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乔，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李若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爸爸的气。
3: 你别急，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余乐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四郎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 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6: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7: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

0: 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记住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
2: 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

0: 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元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十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啊，他给我们当地
1: 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就是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1: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2: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1: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1: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1: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2: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1: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1: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

0: 机，嗯，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啊，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嗯，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九块九，
0: 啊，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0: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2: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过来，
2: 还带了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先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嗯，是有点寒酸。嗯，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9的戒指，
0: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

0: 数是吧？
1: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0: 对，
1: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0: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义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双手合十。
1: 对，
0: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0: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0: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0: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0: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0: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0: 你愿意

0: 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羊湖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2: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2: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0: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2: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2: 对，
1: 你识破过吗？
2: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2: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2: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2: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

0: 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3: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3: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3: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1: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3: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4: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3: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4: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4: 我也有点怀疑。
3: 刚好1000毫升，
4: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
1: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一大泡。
4: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3: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4: 是的，
3: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4: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

0: 了，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3: 还是比较干爽的，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芯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3: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3: 0000，3个0，
1: 能看见吧？
0: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3: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 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0: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

0: 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6: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7: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8: 插队侠。
7: 擅长随意变道、蛇行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8: 远光侠
7: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8: 手机侠
7: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8: 路怒侠
7: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0: 侠，
1: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0: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五月十至十三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谢两位的这个肯定啊。
1: 嗯，
0: 咱们都说啊，就现在聪明的人呢都爱吃鱼，然后呢懂事会事的人呢都喜欢吃带鱼。这个带鱼啊，也是咱们中原地区人们非常喜爱吃的这个海洋鱼类了。特别是啊，小时候呀，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带鱼。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呀、不饱和脂肪酸呐、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嗯，
0: 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腻，回味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于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一种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口水我都咽不住啊。
2: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3: 韩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的都对，我再吃会儿。
2: 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3: 对，你给我时间哈。
2: 嗯，哎，你平常都怎么吃啊，韩经理？你都咋吃法？
0: 好嘞好嘞啊，请很多朋友跟二位一样啊，刚开始打开我们这一罐啊，就是一块下去之后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太好吃了。
3: 哎，对，有一点韩经理强调一下哈，它不咸，
2: 对，
3: 它不齁。哎，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我一直有吃，一直想吃，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就此停下之后觉得想喝水，
2: 就是说你啥也不配，啥也不扣，
3: 对，就特别香，就
2: 吐口吃就行。
3: 对，不咸哈，给各位说一下，
0: 五香带鱼啊，五香带鱼的。所以啊，如果咱们说只会咸只会辣，那不是大厨的风范。大厨就已经做到啊，口感适中，但是味道鲜美，特别的出味啊。
3: 对，
0: 咱们这个拿回家之后呢，咱们要盖饭呢，直接弄个米饭盖上去，直接拌面没问题。或者你往饭里面一拌啊，一搅，咱们这样当卤子吃没问题。
2: 对，
0: 而且啊，平时您匆匆忙忙的早餐吃点啥呢？就弄一碗米饭，买个馒头，哪怕你买个手抓饼啊，你就开一罐这个五香带鱼，它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小朋友挑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吃一些这个什么鱼类的，咱们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五香带鱼啊。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里边有刺挑来挑去的麻烦，让孩子啊直接吃这个鱼骨啊，一嚼就酥了，就化在嘴里了。这个深海鱼啊，它既营养又美味，在家里边无论你是哈晚上咱补充身体能量，加班不透支的开上一罐，哪怕你晚上回到家了弄个小酒啊，两口带鱼啊，特别带劲啊。
2: 对，
0: 甚至于你到中午在单位的时候，你不想买盒饭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盒饭想有个鱼啊有个肉啊，没有3、4匙这个盒饭都拿不下来。咱们在单位里边你就买个素菜，要份米饭，直接这带鱼上桌一扣，哎呀，这一顿加餐呀，那是又营养又美味，而且让你吃得开心，吃得满足，特别方便。
3: 这顿盒饭这个素菜一定会被冷落掉的。
2: 咱自费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五香带鱼。那韩经理，今天你带来的组合是多少罐的，什么规格的？
0: 好嘞好嘞啊，咱们正经给大家说啊，今天我

0: 来做活动的，所以这个组合您请好，您放心，咱是20罐的五香大带鱼，这一罐啊150克，咱大罐装的，每次吃啊，你打开一罐，一顿吃完，咱不浪费，每一罐啊都是易拉罐高温杀菌处理的，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保质期24个月，拿回家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批次，大家不用担心保存的问题，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您平时啊，这20罐的组合，我们在市面上销售价格268块钱。今天来咱们节目做推广做宣传，这款五香大带鱼，我一定要给大家拿来大福利啊！
1: 我们听听什么福利？
0: 一重福利啊！今天咱不说268了，针对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咱们节目就是缘分，我给大家再直降70块钱，不超过200块钱的价格，198。带走20罐五香香酥带鱼。哇，
1: 你说这是第一个福利，后面肯定还有福利，还有什么？
0: 哎，聪明啊，咱重点来了，前6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在20罐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和主品一模一样的五香带鱼4罐，也就是198元。今天打进电话来带走的是24罐，重点咱只有前6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有这个福利。
2: 又限购，
1: 有第一有第二，是不是还有第三个福利？
0: 好了呀，咱们
1: 真有啊，
0: 是这个京东物流啊，然后呢是送货上府，货到付款的。您收到货不满意，咱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咱这第三重福利就是说，咱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哪怕不喜欢，觉得不好吃，一个电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2: 好吧，勉强算一个福利吧。我还以为说要再额外
1: 降价呢，我想着，可期待了。
2: 当然这个福利也算挺好的，大家最起码买起来挺放心的。
1: 放心啊，我先说这款五香带鱼的味道。刚刚啊，这一凡真的这嘴就没停过。我们上节目之前在导播间啊，我们的导播也在尝，大家抢着吃，确实很好吃。同事试吃之后评价也非常的高，所以说我们极力向大家推荐这款五香带鱼。
2: 对，
1: 但是
2: 你说继续。
1: 我想来算笔账。
2: 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算账之前要让大家知道哈，就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吃这个罐头。
1: 对，
2: 这是刚才这个导播也在说，他家里也在买。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第一就是它里面填充物特别多，
1: 充数了。
2: 对，然后呢就特别贵。那今天的话，就首先有一点哈，它里边分量真的好足，
1: 150克，
2: 没有任何填充物，全是带鱼。完了之后呢，就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感觉哇还有好多，
1: 量很足，
2: 量很足，就感觉特别棒，你知道吗？
1: 主要味道真的是很好，甜、甜咸适中的
2: 啊，我不舍得吃了呢。
1: 我就很关心价格呀，现在你看看韩经理，我们俩都把这款带鱼夸到花，夸成花了。不过确实，它也真的像我们说的啊，
2: 相信我各位，
1: 对对对，我们没有说大话，我们是实话实说，它是咋样，咱就是咋样的。我们来算笔账啊，你刚刚说198元24罐五香香酥带鱼，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它和一罐是
0: 八块多。
1: 韩经理，虽然咱给了很大的优惠了，你说了1、2、3，列了3条福利，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带鱼罐头真好吃，越嚼越香，老少皆宜，越吃越想吃，停不下来。我们都把它都这么高的评价了，你不得再给咱听众朋友便宜点啊？
0: 哎呀，你可别再砍价了，这价格咱真砍不了了，198已经是很低很低了。
1: 是，我说是这，你不能便宜了，咱便宜不了，咱这样，咱换种方式，咱
2: 送点呗，
1: 送点行不行？
2: 凑一个月30天嘛。
1: 哎，这个带鱼这么好吃，我跟你说，一天我至少得吃一罐，这是最少的。
2: 一个月31天，
1: 我一天吃一罐，天天吃，一个月30天，能不能让大家198块钱，咱吃一个月的量？我觉得
2: 31罐。
1: 对吧？
0: 不是，您的意思是一个月
1: 是30天嘛？对吧？
0: 30天30罐啊！
2: 一天一罐，
1: 198，
2: 我一天2罐都可以。
1: 对，198块钱这一组，我们起码得保证我们一天吃一罐，吃一个月的量吧。
0: 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算算，198如果是30罐的话，一罐才合6块多钱，我们还得给你京东快递送上门，我们还得包邮到家。我跟你讲，30罐的分量还挺重的，光这快递费都得20-30块钱成本。
1: 我跟你说，这个我都知道，198元，我们没有再给你砍价了，对不对？咱只是说让你退一步，咱送一点儿，我们也退一步。一天吃一罐，你吃24天我们不够，再送大家6罐，凑够30罐，这样吃我们就能吃一个月了。
2: 要努力的砍价，
1: 我跟你说，
2: 为我们听众谋。

0: 福利
1: 好不好吃吧？二位说
2: 好吃。
3: 哎，我跟你说，好吃，越嚼越香。吃完第一口想吃第二口，这个鱼肉也很筋道，这个汁儿拌着米饭也是很美味，确实是这样子。
1: 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真实的，确实我们就这么好吃。刚才说咱60个名额，既然您说要198给30罐，那咱只能说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享受19830罐，第31名咱就只能是19824罐。
3: 真行啊你那不中啊，名额我跟你说，刚刚你说了前60名打电话的听众可以享受福利价，这个咱既然话说出口了，咱都泼出去水，咱可不能再改了，好吧。你看我们两个主持人从开始给你吃，然后跟大家品尝说这个味道，宣传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说是不是？还不值30个名额？
0: 你不能再讨价还价了，你讨价还价
1: 16830罐给到大家60个名额，你不能再给我加名额了，
0: 可以
1: 就这60个名额，好不好？
0: 可以，
1: 不能再要名额了，
3: 咱就这么定了。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咱话不多说，好不好？咱就这么定了。现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订购环节，朋友们，先来说说咱们的订购电话：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3: 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才能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最终价格198元，带走3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们开通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来开始。哇，各位，今天带来的是大家非常喜爱吃的深海鱼类五香带鱼罐头啊！这原本节目当中的推广价是268块钱20罐，今天最终我们砍到了198块钱。
2: 30罐
0: 深海鱼肉五香带鱼啊，
3: 对，
0: 开罐即食，分量特别的足，再次强调分量特别足啊，就是它是一层一层落在一起的，下面没有任何的痘痘哈。我们以前吃带鱼打开之后往下一直
3: 有豆豉，
0: 怎么全是豆，对
3: 吧？下边都是垫高的。
0: 今天没有，各位
3: 没有啊，
0: 肉越吃越香，越嚼越香，回味稍微还那么一点点的甜哈。
3: 对，抓紧时间啊，
0: 对，
4: 400-600-0737，400-600-0737。
3: 这个五香带鱼它是深海鱼，深海鱼呢，我们都顾名思义知道它有营养，而且又好吃。
0: 对，
3: 深海鱼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钙、镁、铁等一些微量的元素。
0: 对啊，
3: 而且今天价位198元，30罐的五香带鱼，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只需要6块多钱。你说你这一罐带鱼，你在超市买一盒不得10几块？
0: 划算，
3: 所以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啊！大家赶快，我们的开通这个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对，名额是有限的，前六十名订购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198块钱30罐的福利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按照电话打入的先后顺序来占名额，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的话，恢复198块钱24罐，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5: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再补一口。
3: 哎呀，我跟你说，这吃法多样的啊，
0: 好吃。
3: 你看，我们今天是啥也没有拌，直接就是打开一罐，直接拿筷子开始吃了。盖饭就是说你想要拌着饭吃，盖饭啊，拌面呢、啊，直接往饭里面一倒一拌就可以了。平时你上班的时候拿一罐放在包里面方便携带，中午吃饭了开罐即食，倒到盘子里就是一道美味，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不能将就，各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要全被我吃光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3: 我应该吃，我跟你说
0: 我吃了2罐了已经。
3: 我跟你说这一罐真的就自己不够吃的，
0: 对，各位，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申请名额嘛。
3: 朋友们，如果说您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不要着急，打过电话的朋友等电话就行了，不用重复拨打。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各位，今天这个确实是一波福利送给各位了哈。
3: 对，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没有不买的理由，第一它营养。
3: 是
0: 方便，好吃，美味，分量足，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便宜，一罐才划6块多钱，
3: 6块多钱。
0: 你去超市随便瞅，随便看。一罐都得10几块钱，
3: 嗯，
0: 而且里边还全是填充物。
3: 是的，
4: 400-600-0737，400-600-0737。
3: 韩经理，有的朋友可能是刚打开咱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啊，你看听一凡吃的呀，这个是馋的话，再给我们刚打开这个收音机的朋友说一下。
1: 好嘞，那我真的是很骄傲、很自信的给大家讲，我们带来的是五香带。 鱼呀、啊，带鱼呀、啊、是深海的鱼类啊，主要吃的是小鱼小虾，所以它非常的健康啊，自然营养

0: 而且味道特别的鲜香，它富含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A、 不饱和脂肪酸，像咱们日常需要的磷、铁、钙、碘等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肉厚啊，刺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啊这个大家的喜爱。今天带给大家其实开罐就能吃，198块钱30大罐，肉头特别的足啊，咱给大家做好啊，你打开以后呢，您拿回家让老公尝尝，当个美味的下酒菜，让小孩尝尝，拌着这个米粥，拌着这个馒头，孩子特别喜欢吃，你也自己尝尝，犒劳犒劳自己。今天价格非常实惠啊，咱们首先本来是20罐的，今天又额外加赠10罐，从20罐升级到30大罐，每天吃1罐，咱能吃一整个月。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组，因为咱们今天198块钱这个组合只在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只有前60名订购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这个福利价格。
1: 是的，今天韩经理也是诚意满满啊，前60名订购的朋友，你先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2: 没了
1: 就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1: 你现在买就是给自己省钱，对吧？今天5香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1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1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对，
1: 抓紧时间拨打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名额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才能享受198元30罐。
2: 一罐划下来才6块钱，一桶泡面嘛，这是。
1: 想买啥呀？是不是？
2: 对呀，你不能买个这个零食的话，吃完之后还发胖，对不对？
1: 对，咱们按这个打电话的顺序抢占名额的朋友们啊，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恢复原价了就。
2: 198，30罐，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哎，就是我们往往在节目当中会去吃东西，对不对？
1: 对啊。
2: 今天这个我可能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1: 把持不了，这
2: 我要从头吃到尾，
1: 香味太足了。
2: 对，
1: 它是去头去尾的这个带鱼，只留鱼肉，而且呢，鱼肉的固体物有大于90克，而且里边这个罐头哈，它的鱼肉的是纯肉的，不加这个豆豉，还有什么各种豆来进行充数的。
2: 对，吃到嘴里边去嚼着啊，首先这个鱼肉啊，它口感确实比较紧实，很有嚼头啊。
1: 对，
2: 而且这个鱼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越嚼越香，鱼很入味哈，还稍带着有点甜头啊，而且这个鱼骨呢是一嚼就碎，骨酥肉烂，老少皆宜，朋友们。
1: 今天我们的筷子准备好了，我们就现场跟大家尝一下啊。哎呀，这个鱼骨啊，你知道，一嚼就酥了，你不用担心吃带鱼里边的刺，然后你取不出来，这个是。这个鱼骨是酥的，鱼肉很入味儿。
2: 对，而且我们这个导播今天加班哈，中午没吃饭，刚才点了外卖过来之后啊，配着这个吃的那个香啊，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吃完了。
2: 对，我说让我尝一尝，结果一看没了，不好意思。
1: 我跟你说，这个鱼肉哈，它下酒下饭都是很 OK 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辣的，它是五香的，原汁原味儿，保留了带鱼本身的鲜味儿。就是你吃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想吃。除了肉好吃，你知道里面它还有一点汤汁。为什么它会有汤汁呢？它是为了保证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干，来一口。
2: 对，
1: 另外呢，这个鱼肉吃完之后，汤汁啊，我在家里边我是直接给它拌米饭吃的。
2: 哇，就是、
1: 哎呀，味道十足啊！
2: 哎，就是好远，闻到这个香、啊，哇，忍不住了，
1: 是吧？真的，你第一口都刺激到你的味蕾，越吃越想吃。
2: 这个其实不仅可以配米饭吃
1: 啊，
2: 配面条吃，
1: 馒头，
2: 就是你下午当做这个，包括你下午就是半晌那会儿有点饿的话，拿着开一罐吃，我这。
1: 虎口吃是吧，
2: 营养，各位特别营养啊。
1: 对，
0: 那带鱼呢，它是来自深海的鱼类嘛，它本身呢就是吃小鱼小虾为这个食物的，所以这个深海鱼类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比较的鲜美，营养价值呢非常的丰富。像这个带鱼啊，它有这个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钙、铁、磷、镁等这个元素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咱们说多种的这个维生素也是很多的，所以啊它本身肉就比较厚，刺儿比较少啊，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咱们这款这个香酥大带鱼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就是它这个五香带鱼啊，它这个肉质呢它是有嚼劲儿的，肉质鲜美但不油。

0: 啊有一点鲜甜的感觉，是越嚼越香啊。这个带鱼它在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要选这个新鲜的，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而且啊，像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的费人工费手工的，而且咱还不能把这个鱼皮给破坏了，因为鱼皮上啊有一层这个银色的啊，这个是镁元素，对于咱们这个皮肤啊头发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咱要保证这个鱼皮的完整，保证这个鱼肉清洗的干净，然后在它整个卤炖过程当中呢，做到外酥里嫩，有一种深层次的味觉的享受，非常的入味。带鱼呢也是很多朋友呀非常喜欢吃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一种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带鱼它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做的过程中啊，这个火候如果掌握不好了呀，你会发现啊，不是鱼皮烂了，就是鱼肉糊了，或者是外边啊这个入味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没有熟，所以它比较难做，咱在家里边很难处理的好。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您开罐就能吃了，不用您卤，不用您炖，咱们是用秘制的这个香辛料啊，经过2到3小时的一个腌制，再用这个非常健康的植物色拉油油炸一下，炸到外皮酥香之后呢，再进行8个小时左右的文火卤制，关火之后啊，还要在卤汁里边呢，咱静置1天的时间，让这个汤汁呢慢慢浸透到这个带鱼肉中的每一丝的纹理。所以今天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呢，它是外皮有嚼劲儿，但里面鱼肉呢又特别的嫩，甚至里面的骨头啊，你都不用嚼，骨酥肉烂。还有这个咱们这个老年人呢，小孩啊，放心吃啊。而且刚才听两位主持人吃啊，我这口水我都忍不住啊。
1: 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2: 唐经理，你可以再多说一会儿，你说的都对，我再吃会儿。
1: 一凡从吃第一口就没停下来。
2: 对，你给我时间哈。
1: 哎，你平常都怎么吃啊，唐经理？你都咋吃法？
0: 好嘞好嘞啊，请很多朋友跟二位一样啊，刚开始打开我们这一罐啊，就是一块下去之后那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太好吃了。
2: 对，有一点韩经理强调一下哈，它不咸，
1: 对，
2: 它不齁。我发现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吃，我一直有吃，一直想吃，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就此停下之后觉得想喝水，
1: 就是说你啥也不配，啥也不扣，
2: 特就特别香，
1: 就吐口吃就行。
2: 对不咸哈，给各位说一下，
0: 带鱼啊，五香带鱼的，所以啊，如果咱们说只会咸只会辣，那不是大厨的风范。大厨就已经做到啊，口感适中，但是味道鲜美，特别的出味啊。
2: 对，
0: 咱们这个拿回家之后呢，咱们要盖饭呢，直接弄个米饭盖上去，直接拌面没问题。或者你往饭里面一拌啊，一搅，咱们这样当卤子吃没问题。
1: 对，
0: 而且啊，平时您匆匆忙忙的早餐吃点啥呢？就弄一碗米饭，买个馒头，哪怕你买个手抓饼啊，你就开一罐这个五香带鱼，它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小朋友挑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吃一些这个什么鱼类的，咱们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五香带鱼啊。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里边有刺挑来挑去的麻烦，让孩子啊直接吃这个鱼骨啊，一嚼就酥了，就化在嘴里了。这个深海鱼啊，它既营养又美味，在家里边无论你是哈晚上咱补充身体能量，加班不透支的开上一罐，哪怕你晚上回到家了弄个小酒啊，两口带鱼啊，特别带劲啊。
1: 对，
0: 其实你到中午在单位的时候，你不想买盒饭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盒饭想有个鱼啊有个肉啊，没有30-40这个盒饭都拿不下来。咱们在单位里边你就买个素菜，要份米饭，直接就带鱼上桌一扣，哎呀，这一顿加餐呀，那是又营养又美味，而且让你吃得开心，吃得满足，特别方便。
2: 这顿盒饭这个素菜一定会被冷落掉的。
1: 咱自费啊，而且今天价位198元，30罐的五香带鱼，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只需要6块多。你说你这一罐带鱼，你在超市买一盒不得10几块？
2: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1: 所以这个价位非常的划算啊！大家赶快，我们的开通这个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对，名额是有限的，前60名订购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198元30罐的福利价格哈。我们今天是按照电话打入的先后顺序来占名额，先到先得，超过60个名额的话，恢复198元24罐，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4: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再补一口。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吃法多样的啊！
2: 好吃。
1: 你看，我们今天是啥也没有拌，直接就是打开一罐，直接拿筷子开始吃了。盖饭就是说你想要拌着饭吃啊，盖饭啊，拌面呢、啊，直接往饭里面一倒一拌就可以了。平时你上班的时候拿一罐放在包里面，方便携带。中午吃饭了，开罐即食，倒到盘子里就是一道美味，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自己吃。

0: 饭在家，我们也不能将就。各位可以拨打订购热线
1: 400-600-0737 400-600-0737 400-600-0737。
2: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要全被我吃光了，你会不会生气啊？
0: 我也来吃。我跟你说，
2: 我吃了两罐了已经。
0: 我跟你说，这一罐真的就自己不够吃的。
2: 对，各位，为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申请名额嘛。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不要着急，打过电话的朋友等电话就行了，不用重复拨打
1: 400-600-0737 400-600-0737 400-600-0737。
2: 各位，今天这个确实是一波福利送给各位了哈。
0: 对，
2: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没有不买的理由，第一它营养
0: 是
2: 方便，好吃，美味，分量足，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便宜，一罐才花6块多钱，
0: 六块多钱，
2: 你去超市随便瞅，随便看。一罐都得十几块钱，而且里边还全是填充物。
0: 是的，
1: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前60名订购的朋友，你先抢占一个这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
2: 没了
0: 就要恢复原价了。
2: 对，
0: 你现在买就是给自己省钱，对吧？今天五香带鱼不但好吃，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朋友们，199元带走30罐，一个月的量，你每天吃一罐，一罐只需要6块多。如果你不想做饭啦，这个上午中午上班，然后呢下了班回家你不知道吃什么啦，你在家这个单位加班的时候，你随手带上一罐放在包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们要抢占前六十个名额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价。
2: 对，
0: 抓紧时间拨打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2: 198 30罐，
3: 400-600-0737，400-600-0737。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4: 插队侠，
3: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4: 远光侠，
3: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4: 手机侠，
3: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4: 路怒侠，
3: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4: 天女散花侠，
3: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4: 超速侠，
5: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5: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4: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5: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

0: 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

0: 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二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

0: 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都多了20多张订单。嗯，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嗯，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嗯，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嗯，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嗯，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1: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嗯，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嗯，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嗯，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
1: 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嗯，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啊，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对对对
4: 对对，他一直是这样子。嗯，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
4: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4: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4: 拿过来，
0: 还带了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哦，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先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嗯，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 我们结婚的

0: 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嗯，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
0: 嗯，
1: 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
0: 嗯，
1: 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
0: 嗯，
1: 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
0: 嗯，
1: 不要欺负他。
0: 嗯，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
0: 嗯，
6: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6: 对，就别，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1: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
2: 嗯，
1: 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1: 是11万1100。
2: 11万
1: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2: 嗯，好男人。
1: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0: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1: 一次都没戴过。
0: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

0: 吵了一架。
1: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党。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0: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 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1: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吧？
1: 来
2: 欣赏品尝一下，尝尝看，
1: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0: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1: 再吃一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0: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2: 中式婚礼。
0: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

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但是你们兄弟也不必担心夏侯叔侄谋反，待老夫将夏侯玄、夏侯霸招进洛阳议事，趁机动手剪草除根。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侄晋泰，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槐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呐、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生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维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

贾胡旋不听我姐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誓。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呢，那倒没有必要。”哦，姜维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了，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哦，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海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不提起则已呀、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呀、他就是钟繇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呀、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

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啊，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蒋琬呢，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呐，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儿一笑，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呐、啊，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复汉室，统一中原，望文伟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啊，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

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二十万，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师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呀，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下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复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呢，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咐后事啊。

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寿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武有意志，我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离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10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溜出岐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呢、啊、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

0: 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受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
1: 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
0: 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镇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啊、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啊、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啊、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啊，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啊、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啊，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
2: 听众朋友，《三国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陪看主播，来自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上峰峰仔啊。今天要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叫做云端捕手啊。这个类型的短剧题材在我们大象剧场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类型啊。你像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都是那种复仇啊宫斗的，对吧？这个带点脑力，哎，带点科幻在里面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剧情哈。网络安全专家陈默哈，八年前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蒙冤，被误认为是勾结了境外势力啊，这个柠檬姐攻击安全中心。那在八年后呢，他低调赴于这个青果安全中心。记者林夏调查了各类新型网络诈骗案件时，发现了这些案件背后啊，都有这个柠檬姐收起的身影，并意外的与陈默重逢。听起来这个剧情哈有点这个波折哈，我们一会儿来期待一下哈。好，那我们在正式看剧之前哈，还是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最近哈大象剧场的一个新的玩法。老朋友都知道哈，我们大象剧场呢，这个经常会给大家上一些这个红包啊，还有一些这些幸运的转盘，对吧？那我们这一次哈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新的玩法。很多朋友啊老说我们说大象剧场太抠了，哎，你说这三瓜俩枣的，对吧？每次抽那个转盘只中3毛钱，这回您还真别说，我告诉您。只要坚持按照我的规则来，3块钱直接给您翻了10倍，就是揣在您的兜里了。那我们具体来那个听一下啊，到底是有哪些的这个规则哈。啊，首先啊，这个叫做看剧王哈，打卡领现金哈。那么首先要记住它的时间是3月6号到4月9号哈，将近一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活动的规则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期间内，必须要连续或者是断续签到都可以，累计满8天。就是你今天这个没打卡忘了没关系，你第二天、第三天再打可以的，只要打卡够8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3元的现金红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打满8天卡，这3块钱白给你，哎，白送你。所以说这个是毫无难度哈，但是贵在坚持，朋友们哈。你像之前我们的幸运转盘可能靠一点运气，对吧？但这个啊，您说不着我们了吧？这回我们大象剧场大方了一点哈，再别说我们这个只给3毛了哈，这次给3块钱，只需要是这个。打卡8天哈，那么在活动期间内最多可以获得4次抽奖的机会，算一下吧，4×8=32，

0: 32块钱啊，朋友们，对不对？32块钱就白白的送给您了，所以一定要坚持，朋友们，赶紧叫上大家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这个活动啊。然后呢，这个中奖哈、啊，兑奖的信息还有相关也有这个说的哈。那么这个哈、啊，你看这个政务要的说明啊，这个第一条真的很拉仇恨哈、啊。什么叫河南广播电视台员工不参与奖品的领取啊？那你说这主播这每天在这辛辛苦苦的打卡，图的是什么？图的给大家做一个以身作则的一个表率示范的一个作用哈 啊所以不针对我们内部的员工哈、啊，我们把这个名额都让给了各位朋友们哈、啊。好，那么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手机的设备账号及对应的大象账号仅能绑定一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哈，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哈，这是我们这一个打卡王的这个规则哈。总的来说哈，就是你只要坚持了这个奖哈，就是老老实实都会揣在你的兜里的哈，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看剧王的一个对，一个回归哈。那么同时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大象剧场的这个微剧的页面当中啊，还有很多这个免费的短剧的资源哈，比如说一些热播的剧集，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微剧专题当中哈。免费海量优质啊好看的这个短剧都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所以没有下载大象新闻 APP 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去到我们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当中搜索大象新闻 APP 进行下载，然后点开我们的微剧专题。同时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今天的这个入口也已经开放了哈，大家在我们的微剧专题当中往上方哈这个头版的位置啊往上滑啊，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就能看到了。然后欢迎大家实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吧。
1: Attention Attention，
2: 这不是普通黑客，这是国家级攻击，
0: 一上来是有点
2: 一定要成功
0: 感觉在上面。
3: 不行，守不住了，
4: 这帮老外绝不能让他们接入中心的内网。
5: 没用的，放弃抵抗，你们所谓的内网早就是我们囊中之物。
6: 囊中之物，你们高兴的未免太早了。
7: Zero Day 攻击，真以为我们的防火墙是摆设吗？ IP 追踪启动， TipsT 早被我们标记了，让我看看你们藏在哪个老鼠洞里。国密 SM9 算法覆盖密钥交换最后一层屏障，休想越过这里。想攻破我们的防线，再练100年吧。
5: 怎么可能？
4: 这个黑狗什么来头？咱们国家还有这么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吗？
3: 这个算法太牛了，多亏了他，守住了，守住了。
0: 有人吗？有的，我们的有向小鱼也在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积极的互动啊！
7: 才是第一数字强国。
0: 欢迎夏雪冬雨，
7: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不好意思了，各位，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逆袭，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黑犬，我们撤。
8: 真是好手段。
3: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4: 快，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9: 各位，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再次见面的。我的人，你们可以叫我明狼骑士。
8: 真是好手段，这样黑拳再也无法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4: 我不管啊，你们今天讲什么都没有用。你们庆国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吗？
0: 这哪里有口音啊，浙江的。
4: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给弄回来？
10: 先生您先别着急，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帮您处理好的。
7: 林夏学姐，她怎么在这儿？学姐，
11: 东西掉了。
7: 谢谢学姐，我没注意。
11: 是。
7: 哎，学姐，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嗯，
11: 我还有事儿，下次吧。
8: 那我隐藏八年
0: 的
8: 身份，
0: 时间
8: 怕是藏不住了。
10: 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
12: 夏姐，她是过来举报的。
4: 你是谁啊？你是秘密管事吗？
11: 我是明月快报的记者林夏。
4: 记者？
11: 对，我经常来清国安全中心收集资料。

0: 骗我的那个骗子叫江天佑，他骗了我30万，整整30万啊！
1: 开播了，家人们，姜老师开播了。
2: 又进来这么多家人。
0: 姜老师的表也太帅了，那表超贵的。
2: 有些家人想看看我的表。
3: 好想要，好想要。
2: 看看，没什么，就是自己的点小爱好，也不贵。
4: 这个人好眼熟，这是长剧的演员吧？哎呦，姐。是不是啊？
5: 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
4: 有没有朋友知道？
5: 就不能多我一个？
4: 那个什么一下，我搜一下。
2: 想要没问题、啊、
4: 长剧演员吧？他叫什么来着？
2: 是好事儿。我这次开直播就是为家人们来解决问题。
4: 云端，
2: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梦想，直接跟我说，我都能帮你解决。啊？
5: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你看，这一看就是新来的家人，不太相信我的实力。
6: 水就该上。
2: 直播间里有很多我的老朋友，那就替这位新朋友解释解释，看看我江天佑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
1: 对对对，多亏了江老师，我刚付完房子的首付。
7: 是啊，我们全家都跟着江老师的理财课一起赚钱，亲测有效。
2: 谢谢各位亲帮我说话，的确是这样。我江天佑啊，喜欢广交天下朋友，我相信缘分。你能够点进我的直播间，就说明你也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那为什么你在通向成功之路上就还差那么一点呢？就说明你欠一个伯乐，那就让我江天佑来当这个伯乐。亲们，相信我吗？
7: 肖老师人品没得说，
3: 相信当然。
5: 心里这就好。
4: 他演过什么电视剧来着？
1: 不信就出去，我相信江老师。
3: 就是啊，别想我们赚钱。哎呀，
2: 家人们，不要吵，不要吵啊！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就是要带着质疑、带着疑问的，这是必经之路。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只要是今天关注我直播间的朋友，哎，走，送一盒鸡蛋。别小看这个鸡蛋啊，这是我自己农场走地鸡啊散养的，纯绿色，就当我给亲人们送福利了啊，送健康啊。如果说再加入我的粉丝团，两盒啊全部送出。
8: 好像是真的，那我也点个关注啊。
4: 什么短剧？我看有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叫做《云端捕手》啊。
9: 几个鸡蛋骗了你30万？
10: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啊。
4: 然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情的简介哈，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了，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给我们的剧情的一个简介，给大家看一下。
2: 我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吗？看我的视频，下载 APP， 跟着我购买理财产品，包你稳赚不赔。
3: 姜老师。

0: 姜老师还真没骗人，这下发财了。
1: 刚开始他说啊，要想拿到这个赚钱的秘籍啊，就要先成为他的会员，这个会费可以当定金，你上完了课，这个钱就是可以退给我的呀。结果没想到我已经交了钱之后，他把群解散了，什么都没有了呀。
2: 你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骗局，只要你点开那个视频，他们总有办法忽悠你把钱打回去。
1: 那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钱给追回来啊？那可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啊。
2: 你别着急，刚好他今天要参加一个线下酒会，我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钱帮你追回来。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个江天佑就是我们调查已久的那个假富豪，可能需要您帮我安排一个司机配合我。
3: 哦，这个好说。哎，小陈啊，啊，来来。
2: 陈默，
4: 徐姐，好久不见。
2: 那这就好办了，跟我走吧。
4: 去哪儿啊？徐姐，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2: 当个卧底。
4: 当卧底？嗯，我只是个司机。
2: 别废话，开车。这次任务紧急，我长话短说。这个叫江天佑的网红，我跟了他很久了，除了今天的李建国，被他骗的人数不胜数。我接到线报，他今天有一个线下的酒会，所以今天要抓个现行。
5: 这不没有女主的演技好自然。这个台词说的太熟
2: 了，那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而且我怀疑这个江天佑跟8年前的那个安全中心的大案有关。
6: 8年前的大案？
2: 嗯。
7: 不行，守不住了。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5: 他是8年前的那个黑客。
2: 你管我就行。
7: 如果真的和8年前的事有关，
6: 稍等我一下。
2: 你捣鼓什么呢？
6: 这个是青果的定位手环，它能让你的卧底行动更顺利一些。
2: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热衷于这些。
6: 马上。它就能变成一个小型的中央处理器，拥有世界上最前沿的 AI 协作系统，在算力上相当于一个高级黑客。好了，你现在是坐拥数十家门店的福建茶商林小夏，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进去。
2: 那你可得近点儿。
8: 以后这些方面的事儿要多注意一下。
2: 江总，你好。
8: 你好，你是？
2: 林小夏，我是在福建做茶叶生意的。常听圈子里的人说，跟着江总做投资可以挣大钱，所以特地来向你讨教。
8: 坐。
2: 好。
8: 既然你已经在圈子里了解了我，你也应该知道。我江某可不是随便亲自带人的。
2: 那按江总的意思，咱们这单生意怎么谈比较合适呢？
8: 这样，先加个微信，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2: 江总爽快。
8: 哦，
5: 这么高级啊！
8: 加什么？
5: 感觉以后确实是可以这样了，技术知识我感觉是可以达到的。
9: 这个林小夏是海西茶行的主理人，在福建有数十家门店，流动资金哇至少5000万。
7: 5000万、哦、那可真是一条送上门的大鱼啊。
8: 林小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好，
8: 要不这样，
5: 我们还有15分钟之后啊，跟大家抽一波奖啊，大家不要忘了哈。15分钟之后8点钟跟大家抽波奖啊。
2: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1: 江天佑，你是诈骗犯，赶快还钱！你这个人渣。

0: 建国，你到底要闹的什么时候？大家不要听他的忽悠啊！他是想让大家交会费，最后把你们的钱都给坑没了。你们如果听了他的话，以后的日子就像我一样家破人亡了，什么都没有了。好，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们上一堂现场课。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输不起人格。李老板，你说我骗了你？对，我哪儿骗你了？30万，我交的会费30万啊！这就是你骗我啊！<笑>在座的各位都交了30万会费，难道说我骗了所有人吗？李老板，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这30万。 是不是你自愿交的？我有没有强迫你交？有没有？而且，你交完会费之后，是不是在我这里获得了人脉和资源？
1: 你的人脉和资源都是假的，没有用的。哎，
0: 话不能这么说。这些人脉资源可能对你没用，但你不能说是假的，可能对大家非常有用。只是你匹配不上。退一万步讲，最开始，你是不是挣到了钱？挣没挣到？
1: 这就是故意的。
0: 是故意让我上钩啊！<笑>你要是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真金白银你都揣在兜里了。你说我骗你，赚钱的时候你不说，你自己输钱的时候你赖起我来了，有这样的吗？
1: 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赶紧走，否则的话我马上报警。
1: 这就是你的原因？
0: 笑话是我的原因吗？啊，是你自己无能。
2: 我马上报警！赶紧马上报警！
3: 关起来！住手！
2: 报了警！干什么呢你？江总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就你这仨瓜俩枣的，你白送江总，江总都看不上。
4: 你别跟我年纪小，资历浅。
2: 今天这事儿我都看明白了，你就是胡搅蛮缠，赶紧滚蛋，别耽误林总跟江总学习。
3: 装挺像啊！
2: 哎，哎，总算没有让他酿成大错。胡闹，
0: 让大家见笑了啊！抱歉，小插曲。<笑>
2: 小伙子，你是？
0: 江总您好，我是林总的助理，我叫小陈。哦。
2: 哎，你这个助理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啊，处理这种紧急情况还有一套。江总，您过奖了。江总是这样，我们林总呢在福建有一片茶山，但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哦，就想着如何打开欧洲市场。我们听闻您在欧洲的人脉资源是非常的硬的，就想着您能不能帮忙引荐引荐？
0: 哎，巧了。 正好呢，我这次也邀请了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会社，他的老总来。他在欧洲有300家茶室，专门做日本茶道。只要是你们把会费交了，我马上引荐，我估计很快你们就能做上生意。
4: 那太好了，江总，只要您愿意牵线搭桥，这30万会费我们马上就交。
0: 陈默，你已经过头了吧？怎么这又掏钱？林总，您看我说的对吗？没错。哎呦，痛快呀！好，那我现在就安排。来。
4: 完了，我哪有这么多钱呀？
0: 林总，你还犹豫什么？难道说还不信任我江某？啊，
4: 那不会。
5: 江总，您误会了，我们林总是在想用哪家公司结算比较方便，毕竟他头上的公司太多了。啊，对，是，我
4: 想江总一定也有这样的困扰，是吧？哦，
0: 理解理解，没关系，我们的付款方式非常的宽容。<笑>
5: 就是啊，林总，我们这边什么情况是都是可以的。
4: 哦，好，我看看啊。
1: 果说你们连这30万的会费都交不上的话，恐怕这个忙我还真是……
2: 原来也是个骗子，
0: 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3: 江总，你张罗的人不会都是这种货色吧？
4: 江总，您稍安勿躁。
5: 林总，咱们公司刚才走的那笔8000万的单子太大了，被银行限额了。
6: 陈默，到底在干什么？哦，对对对，
4: 江总，这个手环连接着我们林总的私人账户，林总今天为了表示诚意，他愿意用自己的私人账户来支付这笔会费，只不过需要连一下这里的无线网，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5: 这个手环里藏着微型信号接收器，可以扫描公馆里的 WiFi 频段，抓取对方一切联网的信息。
1: 私人支付没有问题啊，只不过这么先进的设备没有流量，
4: 是信号不太好。你想多了，江总生意做这么大，不至于连 WiFi 都不愿意给我们用吧？
1: WiFi 倒是小意思，只要能马上支付，马上就可以连接。
4: 好，如果我们支付不上，我们马上滚。
1: 痛快人，告诉他们密码。
7: 林总，WiFi 密码是549。
8: 不会让黑客黑进去吧？你完成什么投放、啊？
1: 这就过来了。
6: 陈默到底能不能行啊？那得30万啊！
7: 江总，会费已经收到了。
8: 哼，这有点神了。
1: 好神奇的设备啊！下次也给我搞一个。我现在就给你们介绍神秘的老板。优野先生，请，这是我好朋友田中会社的优野先生，这位是林老板。
9: 这位林总要比那位李老板靠谱多了，我非常喜欢和林总这么好手的人做生意。
8: 是长得太中国人了。
1: 刚才真是抱歉，但你要理解，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6: 只要合作能成，这些都是小事儿，无所谓的。
1: 大气。各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总顺利入会。
9: 恭喜恭喜。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讲的，林老板是做大事的人。
10: 江总，这会费我们也
8: 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哈，朋友们，然后我们的那个转盘的红包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哈，
1: 没问题。待会儿你们之间把联系方式加上，
8: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演一个10分钟的一个时间，
1: 这样重点我就不掺和了。
8: 刚等到8:10，
1: 今天
8: 大概15分钟之后
1: 啊，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我呢，待会儿把你隆重介绍一下，肯定会有更好的商机。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包在我身上，等我好消息。
6: 好，
4: 林总，这边请。
6: 陈默到底靠不靠谱？不会穿帮吧？你们现在跑还来得及。
11: 别急，好好看戏。
1: 各位家人们，
12: 三，
1: 请举起你们手中的酒杯。
12: 二，
1: 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位。
12: 一，
13: 你啊，今天就给我装成外国人，在欧洲做大生意的，知道了吗？
6: 这是江老师啊，
14: 这装外国人
6: 吗？真是啊，
14: 那
6: 我们在瞒着我们吗？
13: 你说话带点口音。
6: 我那么相信他，
13: 这
6: 是我每天看的直播。
1: 这个人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是他们 AI 做的。你听声音也不像我，肯定不是我。不是我，
14: 我没说错吧？就是陈总陈伟的骗子。
15: 你说你不是，他那个外国人呢？江总，你刚给我米见的。
6: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他。江总，这不会是真的吧？我刚刚可以给你刷了30万呢，
15: 江总，

0: 骗子，你让我给那老外打了100万，说给我安排个业务的名额，
1: 安排
0: 岂不是？你说谁傻子呢？把钱给我偷出来！
2: 我解释，我跟你们解释，
0: 偷出来！
2: 我不是骗你们，
3: 赵天佑
2: 真的不是，
3: 你个王八蛋！
4: 住手！
2: 住手！
4: 我已经报警了。
5: 江天佑，你涉嫌诈骗、偷人钱财，说那些钱到底去哪儿了？
2: 好，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就不装了。

0: 柠檬姐。
1: 还知道柠檬姐啊？看来你还真了解些。既然你知道她，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啊，赶紧把报警撤销，否则的话，柠檬姐分分钟把你们干掉。
2: 你少吓唬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再怎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的。倒是你，如果你能把她供出来，可能能给你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结果。
1: 笑话，
3: 姜老板是大明星演的，是他是长剧演员，
1: 不可能，
3: 叫什么来着？
1: 我栽在你手里。
3: 我刚搜了一下，叫涂松岩。
1: 那你们呢？
3: 他演过好像那种悬疑啊什么的，
1: 只是
3: 很眼熟。双面胶，
1: 打工的，
3: 以家人之名，
1: 对，存在暗房里，安全的很，你们谁也找不到。
3: 三体去有风的地方，
4: 是吗？
3: 小敏家
4: 自己好，
3: 演过很多很多的长剧。
4: 老板，你钱没有了？
1: 不可能，小把戏，又是你使的障眼法是吧？我的这个账户是柠檬姐亲自给我设置的，是全暗网最安全的。
5: 在扫你的二维码和连你家 WiFi 的时候，这个手环就已经趁机侵入了你的局域网，天盾系统破解锁定并追踪你的私人账户，只要你进行任何的非法操作，天盾系统就会立刻强行接管你的账户。
6: 暗网联盟，柠檬姐，你们的防护代码在我看来还不
4: 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柠檬姐跟我说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个防火墙，只有黑拳，只有黑拳能够干。你就是黑拳？
5: 什么黑拳？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而已。
7: 张天佑，跟我们走一趟。
3: 今天几点开奖啊？我们今天是8:10哦，8:10。
1: 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也是受害者。
3: 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转盘就要抽起来了，朋友们啊。在此期间给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留言、点赞、评论
2: 啊，
3: 这样的话一会儿中奖概率可能会
2: 更大一些。8年前那个案子闹那么大，你们青果应该有参与吧？
5: 那个时候我还没进青果，我就是一个小司机而已，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儿？
8: 那个事儿闹那么大，陈默不可能没听过。不过，听江天佑的意思，柠檬姐和黑犬难道不是一伙的？
2: 那30万去哪儿了？
5: 学姐，我忘记告诉你了，青果手环还有一键报警的功能。至于那30万，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到账短信罢了。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9: 刚才我要了这里的 WiFi 密码，看似只是单纯的联网，实际上是我通过接入一个信号网络系统，入侵了他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大到电视冰箱，小到路由器音响，可以读取和控制他家里的一切数据，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的手机。当手环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它就会自动报警，并向警方发送加密坐标的确认信号。
2: 吓我一跳，我看你还挺有卧底天赋的，要不明天
3: 这个技术有点太厉害了。
5: 别，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2: 上班？我看你是发呆吧。
5: 那跟随着案件不同，我们会
10: 我的话你不听是吗？行，你问问他们这玩意是不是骗人的。
11: 你懂个屁，这个紫心符真的会显灵的。
12: 白姑姑说了，这次法会去的话一定会怀上的。
10: 什么白姑姑，不就是个破视频，我看你是中邪了。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你花50000块钱买这个破玩意儿就算了，你还想花钱参加什么线下法会，你这个败家娘们。
2: 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10: 我要打醒这个臭娘们，你放开我。
12: 不打，你打死我算了，反正再还不上
2: 我也不活了。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冷静一点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能把你这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吗？

0: 你看，这就是白姑姑。
1: 一散黑云遮天，二破毒火缠身，三斩冤亲债主，
2: 怎么画风突然变了？
1: 五方瘟神，
3: 这是刘姐说的那个白姑姑吗？
1: 吴三太乃降临人间，
3: 一点都不像啊。
1: 紫纳湖，
4: 给你的形象是
1: 安
4: 养晚年的。是为了达到装神弄鬼的目的，
2: 期待红包是吧？马上了啊！
1: 看，太奶要显灵了！来了来了，吴三太奶来赐子了！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
2: 骗子！
1: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可算来了。
5: 奶奶，奶奶赐子了，
6: 就是没显灵了，
7: 没显灵了，
8: 五彩奶奶显灵了，
9: 救我吧！
1: 张家婶子。你这是干什么？快站起来，别凉着。你的事儿啊，小白都跟我说了，明年都要当娘的人了，怎么能含着呢？来，这个灯给你。
9: 谢谢吴三太奶，谢谢白姑姑。
1: 回去啊，早晚送
9: 托。好好好，我给您供奉。
1: 我呀，都记着呢。供奉的事啊，你跟小白去。
9: 谢谢，谢谢，谢谢。
3: 你说这香灰撒在地上捡出字儿来，他是怎么做到的？
4: 香灰啊，这个简单。学姐，你有孩子吗？
3: 你找死啊你！我单身呢。
4: 你真好啊，这不走进科学吗？
3: 那走进科学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个呢，就和市面上的儿童画板的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它撒的根本就不是香灰，是紫粉。它只需要预先在地上埋几个大铁条，再组成它想要的字儿就行了。
3: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懂那么多了呀！
4: 国庆，
3: 你有孩子？
4: 那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呀？
3: 都把你给吓的！
2: 他俩怎么莫名有点好磕呀、
3: 这个吴三太奶啊，我确实调查过，
2: 好CP感，
3: 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还是个贞洁烈女，在这一代啊挺有名的。但是死了一百多年了。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他这个紫蝙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还有四分钟，朋友们。
3: 什么意思？
4: 你真没看出来啊？
3: 没有啊。哎呀，你快说！
10: 我接管了他家的监控，

0: 真有用。太奶在上，小的无心冒犯您的名讳，实在是生活所迫，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一定会原谅我的吧。
1: 支付宝到账49999元。
0: 太奶显灵，
2: 准备好了是吧，鹏？
0: 这就给您上钩
2: 了，鹏。
0: 是不是太多了呀？太奶，小的以后啊，就靠您发财了。喂，深夜用货批发部吗？上次那一批电子狗链刺激器啊，再给我来300个。
3: 300个？大姐，你玩得够花呀！
0: 哪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投诉你。

0: 行，关了。
1: 那接下来你先放。哎，我先说。那个，这样，我呢混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买回来，根据产品溯源一网打尽，你觉得怎么样？
2: 这有点冒险吧？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0: 都看到了，老样子，献上神灯，可直接听太乃神谕。
1: 你帮帮我吧。
0: 我没见过你，没事，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乃会帮你。
1: 我不知道，我老公整天嫌弃我。他说，我要是再不给他生出一个男孩，他就要把我扫地猪坟，甚至要打死我。
2: 这么投入啊？
0: 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奶会帮你。
3: 再多说几句，阴波炉入马上成功了。
1: 你干嘛，紫薇？你救救我好不好？
0: 可怜的孩子，这事儿呢也不是没有办法。
1: 真的，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个嘛，只要你在现场充值一盏供灯，
4: 麦姐，我说来了刚做好饭，
0: 自然会给你
4: 边吃着饭边看我们这个短剧，是不是？
0: 这可不是普通的供灯，是我经过了7749天的淬炼，被上仙开过光的送子灯。只要点亮，我再为你祈福9981天，不出半年，保你瓜熟蒂落。
4: 来吧，朋友们，我们抽波奖吧。来吧，来吧，我们先评一下哈，短剧已经8:10了哈，我们8:10到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哈。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哈，跟好我的指令哈，朋友们哈。首先啊，我们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微剧哈，看到没有？这块有一个微剧，然后点开之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哈，在这个最上方点开就可以了。好，我们点击进去，哎，点。点击进去这块会看到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手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但是我刚试了一下，拿我自己的手机是有这个红包包的，看到没有？在右侧哈，我们的评论区右侧有一个红包包啊，需要直接点开就可以了，朋友们哈。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转盘里面给大家呈现的还就是我们的这个8.8。20还有88还有3毛啊，1块2块这些不等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客户端的直播间呢，是可以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的哈。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我们抽奖的概率是翻3倍的哈，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抽奖了。那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投屏上面今天没有办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用户1954发来喜报说抽中了3毛，恭喜这位朋友哈，恭喜。还有抽中的朋友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哈，让大家来接一波好运。然后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我们抽奖的黄金时间段就是从8:10一直到9点这段时间，它的中奖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说一定不要在8:10之前来抽奖哈，8:10之后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如何提高中奖的概率。首先第一点是多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留言互动，第二多点赞，第三多停留哈，就3步走哈。点赞、评论、停留，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亲密度啊。那么系统在判断的时候，是不是会给一些更亲密的人一些大奖啊？对吧？所以这是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一些抽奖的一项技巧啊。3毛已经到账了，恭喜我们的用户3938，恭喜我们的用户0944，你中了88，恭喜我们的用户8465，真假的？真的吗？你中了88啊？我以为你要把这88分给我一半呢。恭喜这位朋友哈，中了88，我们今天全场唯一的天选之子的大奖，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用户啊。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用户说的是，这用户6914是零。

0: 三毛。
1: 哇塞，你中了！你知道我从在大象剧场，我就是每天晚上看剧看这么久，我只见过两个活人在评论区说我中了88，啊，距离我上一个看到类似的评论已经是有过年，哎，过年之前去年的事情了，所以恭喜你哈，接一波我们这个88的这个用户8465刚刚中了88，让我们大家来接一接大家的好运哈，感谢你分享这一份好运给我们哈，用户3666也中了3毛，恭喜大家哈。恭喜大家，我也来看一下，我也抽一下哈，我也来抽一下，我来接一波他的这个好运哈，看能抽中多少哈。每天是有一次免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机会哈，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是绑定支付宝之后去提现哈。我抽到的是啊3毛钱哈，哎，今天感觉3毛钱好像是很容易中哎，大家都抽到了3毛钱哎。那么记得抽中之后一定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填写自己的手机账号和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匹配成功就可以立马提现到账了，好吧？那么同时不要忘了哈，再去我们的这个那个打卡的页面，一定要连续签到打卡，8天可以获得这个3块钱，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短剧吧。哦，大家好多都抽到了3毛哎，今天，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看你前程，按原价50000一产，保你以后母凭子贵。
3: 50000？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2: 什么？没钱？连这点诚意都没有，还想让神仙帮你？
3: 不，你别生气啊，我不是不愿意，我真的是一时半会拿不出这么多钱。
2: 那你可快点吧，神仙可不等人，错过今晚的时机那可就难说了。
1: 爱的是我吗还是谁啊？1217。
3: 相公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
1: 1327
3: 分期给可以吗？白姑姑，只要你肯帮我，
1: 抽到
3: 我愿意每个月都奉上相国钱。
2: 姑娘，送子等只住有缘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就走吧，你我无缘。
3: 白姑姑，你真的要帮我？你不帮我，我真的是没人帮了。
4: 你如果愿意帮我，我把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给你。
2: 看你可怜，就按你说的办吧。
3: 谢谢仙姑，谢谢仙姑。
4: 那你要保证。
1: 大家讨论起来了，这个8465抽中88块钱的这位网友哈，有朋友问你说是新用户吗？
3: 谢谢，
1: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这个规则，新用户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再问你是不是新用户？
5: 学姐，
1: 8465这位朋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2: 看你求子心切，得亏是遇到我。来，扫个码吧。
3: 啊，陈梦。你再不行动，我这点存款就得赔出去了。
5: 又开始了。吴三他奶的音频已经合成完毕了。
2: 蓝莓 DV 想问天火星已经是个天地鬼的。
3: 幸好看来陈默已经准备好了。听见了吗？这是新的神启吗？呀，自动了，一定是太奶奶有特别指示了。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是太太对我们不满意啊？
2: 这究竟是怎么了？白天刚检查过，买的全新的。
1: 这咋这么搞笑？这是喜剧啊，这一段。
2: 难道太奶您真的来了？
3: 白姑姑，你跟太奶联络的多，你跟大家伙唠唠呀。
2: 对，太奶我错了。
1: 8465说他是铁粉，
2: 小心眼，
1: 还是要多主动多互动啊！
2: 你就少了我。
1: 来我们剧场逛一逛，对不对？哪一天88就那啥了，拿到了。校园。
2: 白翠花。
1: 我发现大家都在打的这个评论是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懂啊。
2: 知错吗？
1: 还有什么总结？总结在总结些什么究竟？
3: 大名。
1: 校园做饭是什么意思啊？
2: 太奶奶显灵了！你就饶了我吧，我被主妖蒙了心，我不该骗你，我更不应该用你的名号骗人。
3: 哼，上钩了。
6: 小白，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可别偷个底儿啊！
2: 那些人捐的供灯钱，我一分钱都没花，我就知道会有今天，我这就还给你。太奶，我知道你法力无边，你肯定知道

0: 是我想糟践您，是有人指使我的。
1: 是谁？是不是柠檬？
2: 对，是，
0: 就知道瞒不过您了。那年我从号里出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他还告诉我方法，还不收我的钱，只要我搜集尽可能多的转账信息，说什么 IWGO 那个人很厉害，只要我骗了他，立刻给他联系。
1: 什么 IWGO？是不是叫黑犬乌赖克道格？
3: 乌赖克道，
0: 还懂英语啊？
1: 你们怎么联络？
0: 对呀，这一切都不对。你是谁？
4: 你吴三太奶？
0: 放屁！
5: 呸！你什么仙人指路？你就是跟我们玩仙人跳是吧？他就是骗子仙人跳嘛！
6: 什么呀？
0: 什么神仙？也就是你们这些土老帽才相信，你们自己生不出来带把的，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
7: 糟了，他这么嚣张，柠檬姐不会是
4: 这样怕遭报应吗？
0: 哼。报应，也就是你们这些蠢货才信，成天想着不劳而获，靠什么神仙转命？笑死！你们的私人账户应该早就被柠檬姐攻破了。
7: 柠檬姐，我们又要见面了。
8: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看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转账信息？
9: 我就是想要改名字，怎么就被骗了呢？
10: 晴乐，
7: 你没事吧？说，柠檬姐人在哪儿？
0: 你试试，少多管闲事。
7: 请大家拿出手机再好好看看。
11: 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
7: 柠檬姐在各位手机上的控制程序已经被我破解了。
0: 你不可能控制他们的手机，把我的钱还给我。
7: 请大家放心，钱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就算真的有神，神也不可能要大家的钱。
0: 姐说没有人呢，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的骗局结束了。
0: 不可能！
12: 现在这技术也忒强大了。
13: 精神点，刹住了。
12: 明白。
14: 我怎么这么傻？居然会相信一个白富美会喜欢上我这种人。西班牙呀，半个地球啊，我这50万可怎么追回来呀？
7: 什么西班牙？不就在咱们市吗？
14: 啊，嗯，这
7: 没错，就在咱们市，不过那是一个城中村，有点乱。
14: 啊，你怎么知道？
7: 黑进这个博彩网站，就什么都知道了。学姐，
13: 怎么了？
7: 给。
13: 又是他。
7: 我升级了一些模块，换了一个手链，不会像上次一样让你暴露了。
13: 这是你升级的，还是青果的另一个测试款？
7: 这个，
13: 谢了。
7: 学姐。你要去的那个西班牙挺危险的，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13: 担心我？还是为了追查

0: 管怎样，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1: 怎么领取？是直接点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呢，输入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啊，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然后再输上您真实的这个姓名就可以了哈。
2: 不过，以你的年纪，
3: 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吃苦啊。
2: 我们是公司，哎，开门做生意赚钱的，不是给你养老的。
3: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干，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2: 说下去。
3: 我老公被一个网红狐狸精骗光了钱，我想学点女人的东西报复他们。
2: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臭男人的钱更让人兴奋的。今天晚上就来上班吧，不过我们的办公室啊可不在这里，把你的手环给我摘，一会儿进去会有人给你办入职的。
4: 消失了，
0: 是不是手环出问题了？
5: 不会是林夏出什么意外了吧？
6: 放心，林夏，一切都准备好了。
1: 这干啥？这弄电炸去了？
2: 我们公司呀，虽然是个小公司，但这个心也得齐。心要是不齐的话，这个团队啊也不好带。你也看见了，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让那些臭男人们乖乖的把钱给拿出来。不过小林啊，不要有负担啊，能和你聊上头的男人都和你的老公一样都是猪，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我知道了，姚姐，我会好好干活，好好给你挣钱。 就是千万别打我。 我打你干什么呀？
2: 你要是业绩优秀的话，我还给你发奖金呢。
3: 不过这公司嘛，总有劳动制度，不早退不迟到，这总应该吧？
1: 没法提取，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账号的信息是不是输错了？你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它底下绑定的这个人的真实的姓名到底是谁？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3: 就换到更好的办公室，
1: 你再去核对一下这个信息。
2: 之所以有实习期，就是因为公司的成本压力太大了。
3: 希望你可以理解，这员工和公司嘛，双向选择。阿莲。来，
2: 燕儿姐，这是曾阿莲，
3: 作为你实习期领导吧，
2: 一会儿你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培训。我们这一行上手特别容易。哦，对了，他和你的情况
1: 没法提取，显示等待发货。
2: 过公司虽小，
1: 我们不需要等待发货，他是直接提现到支付宝，
2: 还是要
1: 秒提现到支付宝账号当中的。怎么更改信息啊？你就直接把手机号删除，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2: 多劳多得，
1: 手机号要输对，名字也要输对啊。
2: 提上来，如果业绩不优秀，
3: 那我们末位淘汰制还是有的。行了，干活吧。教他一下怎么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8: 好嘞，燕姐，您放心。
3: 谢谢姚姐。
2: 去吧，
9: 好好干。
8: 哎，来吧。

0: 你的父母、亲戚朋友、老公、小孩，所有可能联系你的人，你要给他们报平安。
1: 哦，明白。
0: 嗯，你真明白？
1: 当然了，我又不傻，姐妹。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了，我没办法。
2: 感觉他这个是好人。
1: 反正我老公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在这里觉得挺好的。哎，对了，听姚姐说你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你什么情况？
0: 男的，老三样，他全占。
1: 没理智。
0: 之前有个新闻可火了，叫《绝命堂销》，就说。他去找人家买白的，结果人家糊弄他，卖给他冰糖。他尝了以后，明知道上当了，没法找人家麻烦，
1: 就是傻叉我老公。
0: 现在是潜伏了，先保平安吧。
1: 啊。糟了，他怎么在这个号里？
0: 陈小狗是谁啊？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0: 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吧。先报平安吧，要是到了月末考核有问题，再把他当猪吧。
1: 我最近出差了，有时候信号不太好，回去约啊。
3: 不对，他这么发。一定是有问题。
2: 嗯，我们的剧结束了。这个剧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分开放了哈。今天给大家放的是上半部分，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会把下半部分看完哈，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我们的女主潜入到了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当中啊，看看她能不能把这个一锅给端了的哈。然后呢，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首先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回答的提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没有办法提现哈？这个原因哈，基本上大概率就是你的这个信息没有输正确哈。怎么提现呢？很简单哈，方式就是直接点击立即领取，然后点完立即领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会让你输一个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一个你的真实姓名。记住，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基本上就是你绑定那个手机号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有很多个手机号啊，但是呢，底下的名字可能不一样。这个手机号哈，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跟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要是匹配得上的。那怎么去看自己支付宝上面的这个账号呢？去进入支付宝的 APP 当中哈，去点的我的，然后去查找一下哈。然后一定要输入正确啊，不输正确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提现的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全程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所以说不太存在着说没有办法去提现的这个问题哈，应该是大家的信息输错了，一定要多试几次哈。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这个实时的留言。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然后我是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哈。今天我们要继续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就是昨天没看完剩了半拉的这个云端捕手哈。那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情提要哈，可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这部短剧哈，它有一个长剧的演员叫涂松岩，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位演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这部短剧主要讲的是网络安全。陈默八年前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蒙冤哈，被误认为勾结境外势力柠檬姐攻击安全中心。在八年之后，他低调服于这个青果安全中心。那么这时候有一个记者，他叫林夏，调查了各类哈这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件，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啊，都有这个境外势力柠檬姐，就是大姐大啊，她的这个身影，并意外的与陈默重逢哈。这就是他简单的一个剧情哈。这种带一点点科幻悬疑推理的短剧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其实是为数不多的哈，而且它有非常著名知名的演员哈涂松岩老师的加盟，所以说这一部短剧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哈。那么具体我们今天的抽奖怎么抽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有很多从我们直播间来到的小宝们，所以一定要听好了哈。有第一次来的，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比较高哈。首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是一切的前提的基础，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抽88元现金红包的这个页面当中了哈。怎么找？点开我们上方的一个微剧啊，在主页的页面的上方有一个微剧的一个专栏，然后我们点开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啊，点开这个页面哈，点开直播看剧的红包，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但是今天的投屏手机上没有显示哈。正常你打开之后，右侧就有一个红包包哈，点击进去这个红包包之后，它有一个幸运的转盘哈，里面的这个奖金的金额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个88元是有一位用户可以每天抽到的，叫做天选之子，然后20元的红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因为有三个朋友可以抽到20元，然后再接下来就是8块8、3块、2块、1块，还有3毛不等。好，这一些奖金池的数量，因为金额比较小，所以说它的红包数量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哈，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
1: 可是你就算我们把它支开了，那我该怎么说
2: 啊？这样我们就认真看剧吧。
1: 现在在哪儿啊？跟每个车牌一样，每艘船也有自己的号码，它刷在船头，我们来的时候被蒙住了头看不见，但我留心了很久，每次吃饭都是这个号码。
2: 他们现在是被抓到了一个电诈的园区啊，就这个女主是来搞电信诈骗了，被迫，然后她就是那个记者。
1: 至少你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想念你，我想想

0: 我们的火都灭了，我得抓紧时间联系他。欢迎用户7169。
1: 这 ID 我都看不出来是谁。记得8:10来抽奖啊，朋友们。
2: 听说你想回家呀？
3: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林小夏，
3: 就是他。
4: 他刚才问我怎么逃出去，我看他是活腻了。你竟然！
2: 小林啊，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公司的劳动纪律？你说你这样一上来考核就不合格的话，
3: 这试用期怎么过呢？
2: 我只是想
3: 想什么？
2: 想家呀。
4: 公司才是你家。
2: 我给过你机会了，真的。
3: 二姐，按照您的意思，我给他看过了。
1: 在线观看。
2: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话给你吗？因为看过这编号的人啊。
4: 让我们看看林小夏的男神会怎么安慰她吧。
3: 又是谁？
4: 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3: 幸好
4: 我之前学过二进制。你杀我！
2: 笑话，我们在干什么？
4: 我们不就是在诈骗吗？
2: 让开，让开！
3: 小玲啊，是个人才，
2: 我喜欢。
3: 来，跟姐在外面喝杯酒。
1: 这个男主也太聪明了。
5: 进攻等于一，未进球等于零，组织进攻等于一，被截球等于零。
6: 我找到林夏了。
2: 林小姐，我之前呢错看你
1: 在线观看当中，
2: 讲真的，
1: 抽红包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多多评论、互动、留言
2: 啊，
1: 这样的话确实是能够增加这个。
4: 他
1: 反正这个系统的后台，他会就是有记录识别的，这样一会儿抽奖概率更高一些。
2: 我敬你，我也是这几天才感觉到这女人聪明起来啊，感觉可真好。讲真的，我还认识一个更聪明的女人。我们赚了钱，如何快速地转向境外？我们的离岸网络地址，
1: 不客气，
2: 我们的防火墙，
1: 是的啊，我们向小鱼说的对啊。
2: 他是谁？柠檬姐。
3: 其实这个世界和这片大海很像，海上面的世界漂漂亮亮，
2: 万紫千红，
3: 太阳一出来照遍所有一切的生物，然后开花结果。可是海底下的世界明明比海上的世界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太阳出来以后，水下面的生物只能吸收万分之一的能量，凭什么呀？而柠檬姐就是带领我们喊出凭什么的那个人。
2: 小林，来，
3: 让我们敬柠檬姐。
2: 什么狗屁比方？
3: 说什么呢？

0: 我说，在船舱的这几天，我第一次
1: 蒲松龄老师他是上半集有吗？我不知道下半集应该有，可能在后面。
0: 失去了希望，还凭什么？诈骗犯还用排比句？
1: 他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那个网红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红直播带货
2: 的一个角色。
3: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你搞我了。
4: 小姐，饱了，雷达上显示有个东西在高速接近我们。
0: 把它给我扔下去。
1: 大制作呀！
5: 立夏，
1: 这个有点大制作了，这个短剧啊。

0: 站住，不许跑，蹲下。
1: 刚那两句台词说的也太烂了吧，感觉像后期配的。
2: 俊逸，不，冒失说，您是找那个新来的吧？
3: 林夏在哪儿？
2: 我是咱那红表现吧？
3: 你快说他在哪儿？
2: 就在那边。
3: 林夏，林夏，林夏，你怎么样了？主教受伤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啊？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4: 我没事儿。你别过来！
2: 哎呦，诈骗判决，杀人判决，我还是你的亲。
4: 还不快走！哎，
3: 原来是这样，没事就好。
4: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刚才破解了那几个球赛的比分。
3: 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也知道，没有哪支球队是永远只进一颗球的。倒是你，没想到你还懂玩金指。哎，
4: 你看不起我呀？我跟了这条线可是小十年了。倒是你，你真的就是个司机吗？
3: 那你这算是正式采访吗？林大记者，

0: 教授，你别着急，你先把剧里情况跟我们说说。我这卡里的几十万，突然就没了。查询了流水台账，这钱呢，都是他儿子的手机里划走的。可问他究竟怎么个情况，他硬是不说。这不，躲在房间里，饭不吃，学也不上了。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
1: 是啊。
0: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是啊。
2: 陈教授，那我看看。
0: 陈教授，根据我的判断，我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到了网络诈骗。
1: 网络诈骗？
3: 又是你王姐，
1: 这钱倒是次要的，可他这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也不上学，身体会毁掉的呀。
0: 那我先去看看。

0: 我是不会出去的，你们都走，别烦我。
1: 小航，是我，宁夏姐姐。你想去
2: A
3: 大还是中路？要不姐姐今天一起？怎么样？要不让我试试？
1: 让他试试吧。

0: 啊，他们都出去了。你别管我了，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知道你看了什么，你让我进去，我可以让你的浏览记录全部消失，保证没人知道你看过什么。这要是换了别人，可就不会像我一样为你考虑了啊。
1: 那我进来喽。你是因为不小心点进了色情网站，被扣了钱，觉得有点丢人了，是吗？嗯，
2: 他们说只要报警，就把我的浏览记录发到班级群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好一个科普！
0: 你呀，别听他们瞎说，没事，都能理解啊。
2: 你再跟我说说，那天具体都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就想下载个电影，突然弹出个框框，我没忍住就点进去了，我想关掉却怎么都关不掉。后来那个视频窗口自动消失了，我以为我已经没事了，谁知道一连好几个短信告诉我一连好几次的扣费，好多钱一下全没了。哥，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哥。
0: 你是你爸亲儿子，他不会打死你的。这样，小韩，你再给我看看。

0: 监测到木马攻击。
1: 果然，这个黑屏就是加载赌博色情广告的按钮，只要你点进去，这个电脑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读取。

0: 这几段拍得好有质感。
1: 没想到这个防火墙的反破解程序都已经升级到了这种程度。
2: 柠檬姐，我一定要抓住你。
3: 哥，那我爸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能，肯定能，别怕啊。而且不会有人告发你看了这些的，放心吧。教授，孩子没事了，您放心吧。
4: 哎，多亏你们了。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好，没事啊。
5: 陈默。啊？
1: 怎么了？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1: 所以呢？
5: 陈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网络诈骗，而且金额巨大，我们必须立刻报警。不可能因为一个小男生愚蠢的青春期烦恼就不走程序了。
1: 报案是一定要报案的，但是咱们怎么说也得给人家小男生留点面子吧，照顾一下当事人的情绪也是咱们应该做的，不是吗？啊，走吧，我带你抄个近路。
5: 抄近路去哪儿啊？走程序，来网吧走什么程序啊？
1: 不是你说去 A 大吗？
5: 贾航，是我，楼下姐。
7: A 大是哪
8: 里？你想去 A 大还是中路？
5: 要不姐姐今天一起？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抓嫌疑人。

0: 嫌疑人在这儿啊。
1: 对，刚才小恒给我看了一下他误点进去的那个色情网站弹窗，手环通过广告调整了那个时间差，推算出了隐藏服务器和盗版网站服务器这两个点之间的那个误距，然后通过这三个不同网址的加载的时间差，在进行三角定位之后，最终找到了中间的这个隐藏广告服务器背后的地址所在，是一个小型服务器，甚至可能只是一个 PC 机，一台电脑。
0: 你的意思是，他就在这个网吧里面？

0: 老板，开个包间。
1: 啊，那个身份证出示一下，拿来登记。
0: 来。
1: 哎，最里边那个包间，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花啊！
2: 小王开门，这男主长得好像以前老派的演员，哪个呀？
0: 这么多电脑
2: ，A 大侠张宇啊，这样的吗？
3: 只要咱们能连上这儿的局域网，就一定能找到。
2: 那中路又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提到了一个 A 大和中路。
3: 学姐，手滑借我用一下。啊。
2: 通过这个手环里面搭载了就是那种特定的程序，可以定位啊，反正很高级的
3: 一个扫描和解析整个网吧的局域网络，定位异常 IP 地址。
2: 这为什么要来一段感情？
3: 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手链不太符合你的气质，
2: 而我也看到，
3: 我应该给你做一个金属材质。
2: 网吧老板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可以再细一点。
3: 再细一点，那就得看一看材料科技的发展程度了。五年前，钢化材料有一个重大突破，科学家大卫曾经说过他。
0: 干活吧。您好，您的饮料。
4: 没点饮料啊，
0: 这是我们老板送的。
4: 送的。啊。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能用吗？
3: 鼠标坏了。
0: 嗯
3: 呐。键盘也坏了。
2: 换一个不就好了？旁边不是还有鼠标和那什么？
3: 找到他了，马上就能定位到了。被反追踪了！
0: 啊，有人来了！
5: 他妈狗男女，你别他妈动我电脑！是。
0: 你好了没？
3: 还差最后一步。

0: 你想干什么？哼！哎，不是那刚那个有点假了，一个女主那一个人能抵他们三个人。
1: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破解防火墙的吧？你想干嘛？是你们想。
2: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今天8点10分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时间啊，朋友们啊，8点10分抽奖啊，大概还有个20、10、13分钟，
3: 没必要上来就整这个吧。
2: 看来不是这人搞的赌博网站。
1: 不对，这个小网吧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2: 既然被你看出来了，我们就发个函，你带上你的财物，我们正式约谈一下。
1: 行。
2: 行。
1: 那今天就这么着吧。我看二位也是行内人呐。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毒株防火墙，任何企图攻击的入侵都会被它自动捕获粉碎。就像这样。哎。这个世界上呀。
2: 只有黑拳一个人能破解，靠剿灭踩碎的是吧？可惜啊，
1: 你不是他。没想到你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嘛，也怕黑拳这人。看来他和你们不是一伙的。我告诉你，今天不管是这个什么天遁的破手环，还是他黑拳本人来了，都不放在眼里。
2: 哦，是吗？你好了没？还在那微博。原来这就是最后一步。老板，
4: 出大事了！
1: 瞧你那脸出息，
4: 说，哎，你快来看看吧。
1: 这说明人家演得好，是不是？有网友说这个，这肥宅演得好欠打。事后没有音信，这个男的是故意激我的，怎么会这样？黑犬，怎么会在这儿？
5: 你刚才不是说，只有黑犬能破解你的防火墙吗？不可能！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6: 他就是黑犬，你就是。我不管谁是黑犬，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破解你防火墙的是天盾系统，是轻果安全中心，是每一个憎恶电信诈骗的人，你是输在了正义和公道的手里。
1: 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黑我这个破网吗？啊！说，你们到底还想干嘛？
6: 有人用你这里的电脑骗了一个无辜小男孩很多钱。
1: 那他妈关我破事儿！是，小爷我今天折了，我认，心服口服。不过二位。

0: 让你上去演几集吧，你演的比别人
1: 好。您的饮料，你没点饮料，
0: 平常没少去网吧是不是？
1: 送你。
0: 我们期待一下今天88元的大奖是哪位朋友可以抽走啊？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防火墙？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们也别白费力气，是抓不住他。
1: 你认识柠檬姐？
0: 柠檬姐是暗网

0: 最大的图腾
1: 是最受尊重的人。
0: 就算是当年号称世界第一的黑客黑犬来了，
1: 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2: 不要拿他和黑犬比，他根本就不配。
0: 不配？就算是黑犬本人来了，
1: 我会怎么跟他讲的？
0: 八年前那场网络攻击
1: 就是为了拿到黑犬的那组代码，连黑犬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吧？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
3: 不好意思了，各位，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入侵，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
4: 你好，请回去配合我们接受调查。
2: 请吧。
5: 男主长挺帅的，
6: 陈某果然就是黑犬。之前的那件事，他是被误会的。
5: 你的卡，
6: 你还好吗？
5: 退出去一下子就。退出去一下子没啥事吧？没事的哈。
6: 黑犬
5: 退出去一下没有什么事情的哈。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8:03的七分钟啊。大奖场来看剧场一如既往，
7: 这是个中转站，
5: 没什么事儿，
7: 不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个女孩也不是柠檬姐，
8: 没关系，这次抓不住，下次一定可以。我们一定会抓住她的。
9: 夏姐，你上次让我们查的那个朋友圈广告，他们有动作了，
6: 上钩了。看来之前散出去的海龟身份有效果了。
8: 你看，机会不就来了？走吧。
10: 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1: 你好，是林小姐吗？里面请。
5: 这个男主看得好小。
12: 那个贵国富二代林小下来了，身边是他的助理，
13: 高
5: 就长得很
13: 偏，
5: 嫩的那种感觉，站在女主的旁边，感觉像他弟。
13: 是。
7: 这么气派，看来是下血本了呀。
14: 说明他们这次骗的数也很大。
6: 这儿好。
10: 欢迎来到由周明远先生主办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5: 欢迎各位参加由鄙人组织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改变时代的投资——电子资产。
16: 这周明远还真有点来头，连首富都认识。
17: 真的哎，那个是沙特王子吧？
16: 沙特
17: 王子，这他也能攀上，太牛了！
15: 这不是普通的虚拟货币，而是链接全球资本的钥匙。它代表是网络科技与金融的完美融合。接下来。是本次数字资产峰会
5: 每天都有吗？是的，每天都有哈。除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抽这个转盘的这个活动之外哈，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连续打卡8天就可以立领到3块钱红包的这个活动哈。
15: 各位，
5: 如果没有听到，一会儿8:10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15: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元。
18: 检测到钓鱼链接，正在追踪服务器 IP。
15: 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投资。我给你们带来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各位还等什么？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数字竞拍系统！
16: 我要抢占第一轮，做历史第一人！
17: 赶紧扫码呀，赶紧的！
16: 历史第一人，
5: 短剧的主持人能不能让风仔去？有没有导演能看一下？
7: 上次一样，
5: 我觉得我也是。
7: 咱们
5: 本次出演一下可以。几点开始啊？8:10啊，还有。4分钟的时间了哈，同意，大家都同意是吧？让我去演一下好吧？
16: 你准备的足够了。
15: 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16: 100万，太值了，我出120万。
5: 我去演底下这个拍卖的人也可以。
16: 170万。
5: 我的人设就是那个江城首富。
19: 250万。
5: 富二代，然后去底下竞拍。
15: 恭喜林小姐。
7: 差够了。
15: 下面我们有请华尔街玫瑰林小夏小姐上台。

0: 恭喜林小姐。
1: 谢谢。
0: 林小姐就会演神珠，魄力过人。
2: 现在可以抽了吗？其实他全天都是一直可以抽的，为什么？但是一定要让大家八点十分再抽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八点十分以后，他系统设置这一时间段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是八点十分啊。
0: 林小姐
2: 吃太饱了，风仔听见打嗝了，我没打嗝啊，
0: 跟我当年啊
2: 没打嗝啊。我们向小鱼说，你看官方都认证了，风仔可以去演剧，是不是？我也觉得。
0: 门脚跟。
2: 我们这个方面的资源可以介绍一下啊，老师们啊，
0: 得有门道。
1: 那周总意思是，
0: 信息差，资源网，我手里
2: 三秒要到
0: 全球37个暗示交易通道，能够提前72小时得知各大银行和重大机构的第一手资讯。哎呦，
1: 周总真是手眼通天呀！
0: 不瞒你说，上个月有个中东回国投资的华商跟我签了独家代理，现在每天光是利息啊都够提的。
2: 对，你昨天八点抽的，是不是？
0: 现在林小姐
2: 八点十分抽的话，她的中奖概率会高一些啊。
0: 水太深，要是没有个明白人引路，恐怕得交不少学费啊。
1: 周总说的是，那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幸运遇到贵人。
0: 林小姐如果想深耕国内的金融圈子，我可以全程为你引路，但前提是你得把国内所有业务的理财总代理交给我。
1: 看来周总
2: 没关系啊，一会儿以前是八点，对的，最近改时间了。
0: 这叫诚意，合同我都已经拟好，林小姐可以到后台过目。小姐啊，做生意要讲究一个你情我愿，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过这个合同有效期只有今天，今天一过就都得重新谈了。
1: 明白，周总，那我先看看合同。
0: 好，希望和林小姐合作成功，那我就先失陪了。
1: 好，
0: 戴小姐去后台休息。
3: 林小姐请吧。走。嗯，
2: 我马上了啊。
3: 林小姐，您看这合同投资回报率这么高，您要是签了以后在金融圈那可就是响当当的。
2: 八点十五呢？八点十分，八点十分到九点这个时间段都可以，
3: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2: 好吧，来我们把剧停一下吧，然后我们给大家抽波奖吧。好吧，朋友们啊，我们到我们的抽奖时间了。朋友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走的这个抽奖的规则，快速的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好，首先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没有下载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去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页面哈，上方看到没有？这儿。滑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微剧哈，直接点击我们的微剧进去之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直播看剧抽88元的大奖哈，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投屏手机上没有哈，但是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进去那个红包包，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的一个页面了啊？大家看一下。进入到那个转盘之后哈，朋友们，你们就是可以进去抽奖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开开始抽奖了，朋友们哈，现在可以抽了。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说三毛啊，抽到了用户71693三毛，5682三毛，0271731块啊。然后记得朋友们，抽中的朋友们一定是要立刻去提现的，因为24小时的时候哈，如果说是这个过了24小时，它这个就是你提不了现了。提现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输入自己正确的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一定是要手机支付宝绑定的那个姓名才可以抽。啊，抽中多少钱了呀 ？Spay 呢？还有椰子又是三毛，是不是又是三毛？有没有抽中大奖呢，朋友们？88呢？昨天的88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啊？今天有没有抽到多少钱啊？昨天有朋友抽到了88块钱。今天有没有大奖？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奖哈。大家先抽着，然后再跟大家说，抽完这个奖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你滑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个看剧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在活动期间，3月6号到4月9号的这个期间内哈，只要你连续打卡满8天，或者是断续哈，就是中间你不需要每一天去打卡，只需要是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了，不需要连续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立即抽奖，就是直接给你3块钱的红包，是不需要你的运气。比如说今天的朋友可能说很多抽到了三毛，很多之前我们在剧场的老朋友说怎么天天都是三毛钱哈，这次我们大象剧场。

0: 奢侈一把，给大家放波福利，只要你打卡满八天，我们就给您三块钱，给您三块钱啊！记住，一定是打卡满八天。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个活动期间内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抽完打卡完八天，我还可以再打卡八天，是可以的哈、啊，最多可以打卡四次，也就是有四次抽奖机会，三四一十二，最多可以薅到12块钱的羊毛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哈。你看现在主播已经累计打卡了有5天的时间，但是这个活动跟我们员工没有任何的关系，看到没有？重要声明啊，河南广播电视台员工不参与奖品的领取啊，咱们就是说一整个的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牢啊，开玩笑了，把更多的中奖的机会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留给我们大唐新闻的粉丝，还有我们剧场的伙伴们哈。所以说你看我们不占用大家的这个名额哈，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抽奖奖哈、哦、我看看现在大家哟，88已经中了哈，中了，后台老师已经说中了，是谁啊？这个打卡活动原来是必得的，对，这个打卡活动是必得的啊，没有谢谢参与哈、啊，是必中3块钱，只要打卡满8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性价比的来讲的话，那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你在剧场天天抽奖的话，你比如说可能运气不好的小伙伴，那稍好一点能抽到3毛，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谢谢惠顾谢谢参与了，对吧？你可能抽10天你才能抽到3毛，但你只要打卡8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获得3块钱了啊。斯贝恩抽中了3毛钱 ，OK。
1: 周总的这个合同呀很仗义，不过
0: 没中没关系哈，明天再来。
1: 涉及这么多的金额，
0: 签到今天可以抽奖吗？
1: 好好看看，
0: 签到必须得满8天才可以哈。今天应该是抽不了奖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的话，必须得签满8天。但是你可以不用连续8天签到，懂什么意思啦？比如说你今天签了，明天忘了，大后天再来，依旧是可以算的啊，就这个时间，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哈。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哈，如果没有抽中的宝子也没关系的，这个抽奖的活动是每天都有的，可以明天再来一下
2: 去抽奖哈。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久等
0: 了。接下来88，让我们羡慕
2: 拍卖会的第二轮，价值600万的火星陨石，是 NASA 在1986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地质公园发现。
0: 谢谢参与。兰兰，还有这个5217啊，谢谢参与，没关系的，明天来啊，明天来，明天再来抽，或者参与一下隔壁的那个打卡的活动，隔壁那个打卡满8天必中3块钱，他没有任何的谢谢参与啊。
3: 可以了，撤退吧，手环已经自动报警了。
1: 成功搞定了。
4: 怎么了，林小姐？
1: 我仔细想了一下，
0: 打卡也搞黑的。
1: 我觉得这个合同今天咱们还是别签了。
0: 打卡那个是必中奖，100%，10001000。
4: 林小姐，现在想走可来不及了。
2: 各位，我周明宇在金融圈子里面摸爬滚打10几年，经手的项目哪一个不是赚得盆满钵盈？所以，这次我这场专场的拍卖会，每一件商品都是物有所值。以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我在华尔街
0: 这个剧大概还有个15分钟左右吧，
2: 互联网
0: 就结束了，马上就要大结局了，大家可以看完啊，这个剧还是挺好看的，我感觉。
5: 这怎么回事？
0: 打卡要退出去，退出去是什么意思？
5: 骗子，这履历根本接不上。
0: 要是能开小窗，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的后台老师可以听取一下这位我们的这个粉丝这个朋友的这个建议啊。他说如果打卡的话，能像那个红包包一样开一个小窗，一点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会更方便大家去打卡哈。我们看技术老师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哈，就不用让大家来回去切换页面了，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找不着那个打卡的页面，我们直接就把它做到红包包的下面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可以。
6: 这是什么？周明远，你不是大 V 吗？你
5: 他是个骗子。
0: 谢谢用户6071617这位朋友哈，我们听取到了你的建议哈。6017，你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到时候我们后台老师已经收到了哈。
5: 骗我们的钱，骗我们的钱，拿过来！
7: 快点，等等，
5: 骗我们钱，
7: 你们听我说，
6: 我也是没利用的。
0: 这开个浮窗权限是吧？
6: 是柠檬姐。
0: 他说的不是那个，他说的是打卡那个页面，他要从这个直播间退出去，他跳到另一个地方才能打卡。
6: 我这么容易吗？回去！
7: 没事。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你好，你好，你看到林小姐了吗？

0: 立夏，就大结局猜一下，就是男主要去营救她了，一个英雄救美。
1: 立夏。

0: 最难的沈阳对视了一下，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巧合。这谁呀？这个？
1: 哦，肥宅我都没认出来哎！哇塞！你们也别白费力气了，是抓不住他的。

0: 下。
1: 抽到红包后一定要及时提现哈，对，一定要及时提现哈，填写正确的支付宝账号和姓名哈。如果没有及时提现的话，这个如无法提现，可能是支付宝的问题，处理后即可哈。
0: 先告诉我，是谁抓你进来的？是不是个胖子？
2: 不是胖子，你们这里干什么？
0: 你还记得那个偷税漏税的网吧老板吗？他刚才也在这儿，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

0: 黑神，没想到过了八年，你的鼻子还是这么灵敏啊！既然来了，那就陪我一起看最后的演出吧。
1: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至于拿这玩意儿来对付我？
0: 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犬一个人能够破解它。可惜啊，
2: 你是？你是你？
3: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柠檬姐。
2: 柠檬姐？
4: 谁是柠檬姐？
2: 柠檬姐不是你吗？
3: 这是一个
4: 这个网吧老板是柠檬姐，
3: 所有人都会觉得柠檬姐一定是女性。
4: 妈呀，这个反转可以的，
3: 正中了她的障眼法。

0: 所有人，甚至是他同伙的四位定士，把自己伪装成了女性。可是你在伪装性别的过程当中，暴露了一个破绽。你把这个密室安在男厕所的隔间，是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吧？毕竟这里从外面看是一个公共场所，你这个死肥宅。
1: 是不方便随意进出女厕所。没错吧？王强，你好荒唐，竟敢让庄永远在你的老巢搞诈骗，
2: 那又怎么样？
1: 啊？不要装作你自己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你记住，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
2: 给我之间的较量根本毫无意义。
1: 用后打个boss。收手吧。收手？凭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就可以攻略八年前的那次壮举。
3: 居然是鼎鼎大名的黑子，没想到在这儿遇见。
1: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
3: 那就别怪我。
1: 客气了，不好意思，各位，今晚这次的努力不是升级，而是进入你们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笑>那你倒是问问他呀，他黑犬从来都是赢家，啊？什么世界冠军，头号黑客，反穿家，甚至。
2: 还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女朋友，凭什么？啊？凭什么？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而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外在条件，从小就被人欺负，现在就只能待在这个阴暗的角落，变成一颗发烂的柠檬。
3: 要是你自甘堕落。
1: 不成为一个冠军，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惨了。不过好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我把整个爱我当做我的新生之旅，在那里我备受仰望和热爱。结果遇见了你。
2: 就连你八年前的那个破代码，我到现在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复制，复制而已。每当我想要去给它升级的时候，它都自己崩坏掉了。
0: 因为我在每一个代码里都植入了自毁程序，你每一次升级都是个自己查验。
2: 都是因为你这个无法升级的破代码，我所有的公司全被你们倾国倾心，一个又一个的毁掉。 还遇上了什么天遁系统啊！我没有办法，我再回到了国内。好在，我最后呢，我还是想到了办法。结果又……
1: 这肥宅的黑眼圈好重啊，少了点液。
2: 这个肥宅的黑眼圈好重啊，少了点液。是你们逼得我走到了这一步，是你们不给我活路啊！所以。 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喽！
3: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我要整个网络世界，为我陪葬。

0: 是你八年前的那个太阳，他在我的掌上，他已经发展到了你无法想象的样子。你应该也很欣慰吧？啊，飞成，现在我就是整个网络世界的王。
1: 困困包换了新头像，
0: 只要摁下这个手机，人类文明会倒退20年。
1: 好看的，希望记住你。
0: 30年，
1: 困困包，你是在跟我说吗？是在跟谁说？
0: 别叫我死胖子。
1: 你
0: 是在
1: 每天来打卡？
0: 纸醉金迷、徒有其表的世界呀、啊。

0: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
1: 季叔，你是在跟向小姐？
0: 不要牵连其他无辜的。
2: 你知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总是这样一副正义凛然，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的样子。今天我要让你
1: 演得好欠欠的感觉啊！
2: 让你最爱的，
1: 但不过演技还可以。
2: 看看你是 loser， 死呀！
1: 肥宅柠檬 sister，
3: 什么？
1: 必须每天打卡吗？你说的是哪个呀、啊？你说的是隔壁那个打卡的活动是吧？反正你打卡够八天就可以了，在活动期间内哈，不需要连续每天打卡，但是你一定要打卡够八天才可以。
2: 坠落在太平洋，您要上亿的资金将会消失的黯然，整个世界的秩序将被重塑，而我将会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0: 这么可能？还可以，只有几天，我看。这是为什么？马上结束了，大概只还有一两分钟了。
1: 在江边又加雨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防火墙和数据系统有我之前带过的自测算数据。那个时候好像
2: 6分钟。
1: 前端在自测，玩长头时，
2: 那哪是4G的？527。

0: 我们又能见面。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一举一动都对我担心。再后来，要老妈的时候也非常心烦，害我被误会整整八年。我辛辛苦苦找八年的仇人，竟然真的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1: 你早就知道是我。
0: 别管了，在白家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字符的碎片里特别标注了对冷某字符的程序监控。所以，当我进到网吧里，看到电脑上的冷某读时，就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有想到，柠檬姐竟然不是你的手。你以为你可以凭借些邪恶的手段掌握一切，可是你错了。技术是用来守护，不是用来破坏的。
1: 必须要你这样牺牲。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0: 你原本可以利用技术来做正确的事情。

一切都结束了，林文杰，你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0: 希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提高旅游安全意识。
1: 随着青果安全中心研发的天盾系统的推广，上线六个月以来，协助封禁仿冒大 V 账号12万个，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和电信诈骗相关信息3000余条，拦截虚假投资链接9.3亿次。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
2: 好一段科普。
0: 这段时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2: 你突然跟我这么客气的说话，我还有点不习惯。
0: 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有深度的内容。合作愉快，干。
2: 黑犬早就不在了。
0: 合作愉快，沉默。
3: 林夏学姐，
4: 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0: 当个卧底。
5: 张天佑，你这是诈骗犯，放下我！
6: 看，太奶要显灵了。
7: 这个是上半集的片段。右下角的爱心是可以点赞的，是的。
0: 你搞死了你！
7: 坤坤，帮我。
0: 这陈小狗是谁啊？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
3: 林夏。林夏，
0: 沉默。
2: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
8: 我们这儿得有监控，

0: OK， 最后一个圆满的一个大结局啊！
1: 合作愉快，学姐，
0: 这不得原地在一起，再出个续集吧，第二部吧。
1: 看来又有新情况了。
2: 这次又是什么诈骗？
0: 不会真的有第二部吧？
1: 这是一个新型的古董诈骗。
0: 感觉这个是有第二部的节奏啊，
1: 在直播间用假

0: 这
1: 买的这个瘾，
0: 诱导用户进行线上竞购。
2: 这骗子
1: 在为第二部剧情铺路，
2: 又想坑大家的钱。
0: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天盾系统会发挥作用，我也会追踪他们的作案线索，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可以的。
3: 有人写出最完美的代码，却用来犯罪。有人说出最笨拙的语言来拯救世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我们修补漏洞，更要修补人心。希望从此人间幸福，天下无诈。
1: OK OK， 期待一下第二部哈，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这部短剧呢就跟大家播完了。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4: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3: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4: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3: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4: 嗯，
3: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4: 嗯，
3: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啊，或者是红枣。
4: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3: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4: 对，
3: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4: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3: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4: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
3: 啊、
4: 我说个实话，
3: 嗯，
4: 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3: 为啥呀？
4: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4: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3: 嗯啊、
4: 都是干枸杞。
3: 啊、
4: 嗯、
3: 啊，
4: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3: 那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4: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3: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4: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3: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4: 对、啊、
3: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4: 而且还很难吸收
3: 啊。
4: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

0: 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啊，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而
0: 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10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

0: 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他的家人手里哈，
0: 嗯，
1: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四集，执行团队优秀，早晚都能有好项目。
2: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势，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这几期节目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当中，比对手好的那才是真正的优势。孙子认为，应该从七个维度来比较双方的优劣势，那这样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把它概括出来呢，就是七计。说过了五势，我们就来看从五势当中细化和延伸出来的这七计到底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那怎么具体的分析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的战略分析是要从七个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做比较的，那这样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果。那问题来了，到底比什么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哪一方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这就是七个维度，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七计。双方比较的第一个维度，大家发现了，就是主孰有道。人家孙子一上来就强调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就说了领导者的眼光、境界和高度，那通常就是决定组织命运的关键因素。要不怎么能有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这样的说法呢？是吧？大多数人都知道成吉思汗、铁木真，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是札木合。札木合呢，是铁木真早期统一漠北时候的最大对手，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关系特别好，还拜把子。那札木合的军事实力呢，一度是远远超过铁木真的，可是在争夺蒙古汗位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胜者居然是铁木真。为什么？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双方不同的眼光和境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俩人的江湖恩怨吧。在铁木真势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呢，札木合就曾经联合同样呢是和铁木真争夺蒙古汗位的叫塔里忽台，一起呢向铁木真发动过突然进攻。那个时候铁木真呢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啊，就为了保存实力呢主动退到了峡谷里。札木合掠夺了部分百姓和财物之后就不追了，放弃了。可是在回军的路上，他把俘获的曾经离他而去归附铁木真的这些旧部下全都杀了。这个呢就让很多贵族就认为札木合这个人过于残暴啊，战后反而有更多的贵族带着自己的部众离开札木合投奔铁木真了。那铁木真这次虽然是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实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那在草原上呢是这样，就是谁能争得蒙古部落的最高领导权，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谁能争得更多的部众。那这些部落呢，那段时间就是徘徊在铁木真、札木合和塔里忽台之间。那他们是因为饥饿想要参加铁木真发起的围猎，这个时候呢铁木真不但是允许他们参加了，还给他们多分了猎物。那相比之下，我们再看札木合，他的所作所为是真的没法得人心。说有一次札木合跟他盟友约好了一块儿去袭击铁木真的营地，结果呢等他赶到战场的时候呢，他这个盟友呢已经被人家铁木真给打败了。没想到咱这札木合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对他盟友发起攻击了，把人家盟友给抢劫了。各个部落把这个事儿呢就辗转相告，然后呢就有这样的声音呢说，札木合抢去我们最好的马和最漂亮的毛皮，可是铁木真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穿，跳下

0: 自己的马让我们骑，他真的是一个懂得如何享有国家供养战士的人呢。所以铁木真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慷慨正直宽宏大量。那札木合呢，他们的印象里就是反复无常专横跋扈，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就认为，铁木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感动他的部众和盟友，赢得他们的忠诚。而札木合呢，好像并不明白，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你想成就大业，不但是要有强者的实力，还要有王者的胸怀。
1: 选择决定命运，眼光决定选择，层次决定眼光，追求决定层次。追求富贵是人性的一部分，甚至孔夫子都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没有人不喜欢富贵，但是眼中只有自身富贵的领导者，注定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在商业竞争中，难道为的不是追求财富这个目标吗？
0: 当年刘邦打下咸阳，进了秦宫，看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宫室帐幕，还有各种名贵的狗啊马呀、啊、贵重的宝物，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美女，那一下子就动心了。樊哙一看呀，这要坏事儿，就赶紧劝刘邦，咱别在这儿住了，咱搬出去吧。可是怎么说刘邦都听不进去，樊哙只能去找张良。没办法，张良就跟刘邦说了一段苦口婆心的话。正是由于秦朝的暴虐无道，您才能这么顺利地打进咸阳，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贼，应当如同丧服在身，把抚慰天下苍生作为根本。现在刚刚进入秦朝的首都就贪图享受，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怎么可能成就大业呢？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能听进樊哙的意见呢。刘邦也是明白事理的，他顿时就醒悟过来，然后就搬出了秦宫，回到了霸上的军队驻地，然后就召集咸阳一带的父老豪杰，宣布了汉军为天下人除害的宗旨。那这么一来，秦朝的百姓肯定高兴啊，他们就争着抢着给这些士兵送牛送羊送酒送吃的。刘邦呢推让啊，不让他们接受，说仓库里面粮食很多，你们不能再破费了。老百姓一听更高兴了，就怕刘邦不愿意留在关中做秦王，刘邦就因此开创了400多年的两汉基业。刘邦没有把自身的富贵当作唯一的目标，他很快就明白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天下，那个才是他自身真正的价值所在。管理学呢有一个研究结论，就是领导者的眼光、追求高度、境界、格局、胸怀，还有就是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至少通常是这样的。组织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来自于对领导者个人的挑战。那这种刘邦型的领导者，有的呢是天生的，人家从一开始就有特别清晰的这种使命感，其实更多的人都是后天的，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当中，逐渐的意识到了使命的价值。
1: 双方比较的第二个维度是将孰有能，也就是哪方的将领有更强的军事才能。对应的，在整个团队中，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最为重要，创始人的能力高低会直接决定团队可以走多远。
0: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例子就很好地诠释了孙子这个观点的含义。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英法之间的一场海上决战。双方当时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维尔纳夫他指挥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是有战列舰33艘，然后2626门火炮，官兵21580人。那纳尔逊这边指挥的英国舰队呢，是战列舰有27艘，火炮2148门，官兵16820人。就这个数据咱们一看就知道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法西联合舰队这边。可是结局出现了反转，法国方面有17艘战舰被

0: 服，一艘战舰被击沉，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法兰西海军也从此是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他征服世界的梦想呢，打这儿也就破灭了。那英国舰队的战舰是无一损失，英国百年的海上霸权也从此确立。可能到这儿您就会问了，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场海战的结局呢？答案就是双方统帅在指挥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所以当拿破仑知道了纳尔逊战死的消息之后，就特意下令在法国每一条战舰上都挂上纳尔逊的画像，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对手的崇高敬意。没有对比呢，也就没伤害了。跟纳尔逊相比呢，法国统帅维尔纳夫就显得平庸无能。据说拿破仑知道维尔纳夫的战场表现之后都特别愤怒，就说维尔纳夫他就是当一个舰长他都不配。刘邦也曾经说过，智将不善，一败涂地。将领带兵打仗的能力从来都对作战的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家有经验的高手呢，只要是比较双方将领的这个综合能力，就基本上能推断出这场战争谁胜谁负了。楚汉战争，刘邦任命韩信做了左丞相，率领骑将灌婴、部将曹参进攻魏王豹。李时奇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李时奇魏军主将是谁，李时奇回答伯直。刘邦评价伯直乳臭未干，没有经验，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又问骑兵将领是谁，李时奇回答冯敬。刘邦又评价冯敬虽然贤能，但也比不上咱们的灌婴。那步兵将领是谁啊，李时奇说像他。刘邦这一听就高兴了，说无法与曹参相比，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果然韩信募鹰渡军，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很快就平定了魏地。我们可以再举一个近代的例子来验证一下，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用顾祝同代替薛岳、刘峙，统一指挥徐州、郑州这两个绥靖公署。那粟裕知道蒋介石临阵换将之后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薛岳用兵还能说得上是机敏果断，顾祝同历来都是我军手下败将，以顾祝同代替薛岳是典型的以庸才代替干才，国民党军队一定会出问题。果然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很快就有了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的全军覆没。其实我们想想企业管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分公司的总经理选错了，这个分公司业绩就不可能好，部门负责人选错了，这个部门也一定会出问题。投资同样是这样，顶级风投在识别投资机会和寻找潜在独角兽的时候，首先看的往往不是什么项目创意啊，或者什么商业模式这些行不行，而是考虑创业团队，尤其是创始人靠不靠谱。那为什么说团队要比项目创意更重要呢？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再好的创意执行团队不行，那也没法实现，而那些牛的团队，人家早晚能找到好的项目。简单的说，人对了，那事儿才能成。
1: 双方比较的第三
2: 位，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4: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5集，领导者为何有时会赏罚不明。
0: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按照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应该从7个维度来比较自己跟对手的优劣势，这样呢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是：主孰有道，就是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将孰有能，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天地孰得，就是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法令孰行，就是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以上呢这几点我们都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了，那剩下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我们该怎么理解？他们有那么重要吗？在管理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去应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咱先来个温故知新，上一次的内容讲过的，咱们先加深一下对法令孰行的认知。毕竟咱们在现实生活里想当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啊，对谁都是一样的条律，多少这事儿都会有点阻力。一旦咱这么做了，就很可能会被人说成不会变通。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尊重和恪守规则呢？

0: 到官家的铠甲是公物，但是你擅取民物，还是违反了刚刚定下来的这个军令。一边呢是新颁布的军令，另一边呢是自己的同乡吕蒙当时的纠结，咱可想而知。但最终呢，他还是以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就是说，不能因为是老乡，我就不顾军纪法令了。虽然我很不忍心，但是还是把违令军吏处死了。这一下全军上下为之震动，路上看见那种乱丢的东西也没人敢去捡了，吕蒙的军令由此大行于军中。三国里面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立了军令状，结果失了街亭，哪怕诸葛亮那么偏爱马谡，但最终还是挥泪斩了马谡。另外呢，咱说的这些规则制度，你不能光说是拿来约束人家下属员工的，有的企业里面恰恰就是老板自己成了自己企业制度最大的破坏者。因为这些人呢，往往就是觉得我定的制度那就是约束别人的，不是约束我自己的。可是你连老板自己都不敬畏自己定的制度，又有谁会真正把制度当回事儿呢？令出必行的一方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和取胜的机会，有法不行的组织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管理。
1: 兵重孰强，兵在这里指的是兵器，重在这里指的是装备。兵重孰强就是比谁的武器装备更加精良。人在战争中固然重要，但武器装备对于胜负来说也同样关键，甚至在如今的竞争中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
0: 宋朝的兵书《五经总要》在谈到兵器作用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说了，兵不经历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坦膝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就是你兵器如果不精良锐利，就跟空手一样啊，如果你的铠甲不够坚实严密，那就跟光着膀子一样。弩的性能如果太差，射程太近，那就跟短兵器是一样的嘛。从战国一直到宋朝，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军队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就是弩。弩的发明就让步兵有了有效克制骑兵的武器。当年李陵率军深入漠北和匈奴作战，5000步兵被匈奴骑兵主力30000多人包围，可是他们是毫不畏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有精良的武器装备。面对匈奴骑兵，李陵以大车为营，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匈奴骑兵一冲过来，汉军就千弩俱发，匈奴人呢要么被射死了，要么就往山上逃。汉军发起追击，竟然是杀死了几千人。后来单于是又召集了左贤王和右贤王的80000骑兵一块儿去围攻李陵的军队。汉军那个时候一天要打几十场仗，就这种情况下，李陵的步兵依然是靠着强弩从容退兵，不落下风。所以很难想象汉朝的步兵竟然可以吊打匈奴的骑兵，靠的是什么？就是大显神威的劲弩。可是李陵最终失败了，也是因为后勤跟不上了，匈奴人太多，李陵的步兵陷入长时间的苦战，最终呢是打光了全部的50万支箭。李陵非常遗憾地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你再给我几十支箭，我肯定就能突围了。那在中世纪的欧洲，大显神威的兵器就是传奇性的英国长弓了。英国长弓的长度可以达到2米，箭长也可以达到1米，射程是可以达到300米的。就这种武器的准确性和威力都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的弓弩，一箭射出去能穿透4英寸厚的木门。说好的长弓手射出去的那个箭是可以穿透重装骑兵的贴身铠甲，更有甚者呢，可以在穿过骑士的大腿之后戳进他坐骑的肚子。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技术高超的射手，他用长弓的这个射速可以是普通弩的3到4倍，而且这个长弓的宽度是可以让射手同时发2支箭的。恩格斯曾经这么写过，这种长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使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这些会战当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 那恩格斯说的这个克雷西之战

0: 就是英法百年战争当中的经典战役。当时英军有20000人，法军是60000人，双方的兵力是1:3，所以法军呢是特别的自信，就向英军发起了攻击。为了削弱英军的防线，法军这边派出来打头阵的是他们的热那亚弓弩手。热那亚弩手呢开始朝英军射箭，但很不幸，距离太远了，他们的箭对英军的防线根本构不成威胁。而英军的长弓那就不一样了，长弓手们是高高举起他们的弓箭，铺天盖地的箭雨就这么冷酷无情地倾洒到了十字弩手的头上。后来呢，热那亚弩手呢就打算把距离拉得近一点，这样呢他们就能射得着英国人了。但是英军根本没给他们机会，几次齐射都打得热那亚人溃不成军。法军骑士这边一看这情况，就骂热那亚人，这就是怕死的胆小鬼，你就不能靠得近一点吗？同时他们也发起了勇猛的冲锋，但是这都不好使，迎接他们的同样是密集的箭雨。英国长弓手箭无虚发，威力巨大的箭支穿透法国骑士们的头盔和铠甲，直射他们的头部和胸腔。法军骑士是不顾一切的冲锋，但是没有人也没有马能活着冲到英军阵前。残酷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了深夜，法军的16次冲锋全部都被击退了，留在战场上的只有累累尸体。战争史上火药的出现，就让奥斯曼土耳其人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攻破了以前从来没有被攻破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千年的统治也由此结束了。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创造性的运用铁路进行机动，从而取得了对法军的绝对优势。其实从古到今，这样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在拼信息能力的战争里面，一方甚至是可以实现战场信息的单向透明的。那今天战争双方的装备技术水平，在影响战争的众多因素当中，要比孙子那个时代甚至有了更大的权重。
1: 再好的武器也需要人去使用，军队只有训练有素，才能真正发挥出武器的效能。这说的就是士卒熟练这个维度。而除了武器的使用，练兵更本质的又是做什么呢？
0: 英国长弓是那个时代英军的大杀器，可是这种长弓也有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般人没法用。你要想准确的用这样的长弓去射击，就必须有高超的技术，当然还有协调配合的能力。所有的长弓手除了有强健的这种体魄，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这样的训练过程是很枯燥的，你只有这种训练之后呢，才能达到精通这种兵器的程度，这样才能发挥出这个兵器强大的杀伤力。那为了保证长弓手的训练，当时的英国政府甚至有这么一个规定，在礼拜天除了射箭之外，禁止其他所有运动项目。所以其他国家就算是装备了这种长弓，也没有英国长弓手这样长年累月的训练，也不可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所以这话呢，就等同于没有训练就不会有战斗力，没有天生优秀的士兵，当然也没有天生就优秀的军队。士兵优秀是因为他们被训练的优秀，军队优秀是因为他们被训练的优秀。反过来我们再看，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就是如果你不教给老百姓作战的技能就让他们上战场，那就是白白的让他们送死。我们之前讲过，吴起就特别重视这一点，他一生呢和诸侯大战过76次，其中64次是全胜，剩下的12次呢也基本是打成了平手，那等于他这一辈子就没打过败仗。为啥呢？除了吴起指挥才能高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而且也特别善于练兵。吴起总结过战场上的一个规律，士兵战死经常是因为没掌握打仗的本领，军队失败经常是败于不熟悉的战法。所以他在做魏国将军的时候，给魏国练出了一支非常精锐的军队，五卒。五族的待遇那是很高的呀，但是挑选呢也是很严苛的，训练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训练这支五族的时候呢，吴起就用了一个很有效的训练方法，什么呢？ 一人学战

0: 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更何况你其他人呢？那问题是，领导者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赏罚不明呢？从管理历史上来看，赏罚不明的原因无非就是蔡锷说的那四条，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或者是姑息迁就，想用这种办法呢收买人心，或者是故意的苛刻，用这种方法来显示自己的威风，还有就是喜怒全靠个人爱好，凭个人的喜怒来赏罚。所以咱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就是私心太重。管理最忌讳的恰恰就是以私情害公义。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想在评论区跟大家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也会时不常的进到评论区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回复一下大家，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个人的心得体会和经历。关于赏罚，您遇到过哪些过分的事儿吗？或者又希望推荐推广哪些好的做法呢？来吧，说出你的故事。或者还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很难把一碗水端平这样的时候？如果有，您也愿意说出来，那我们大伙儿一起来支支招吧。
1: 前面五集咱们讲的是组织的管理，下一集我们将要了解孙子讲战略的九个理念了，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全胜，十全十美的胜利，最完美的胜利。然而真有完美胜利吗？怎么才能拥有一个完美的胜利，达到所谓全胜的境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5: 插队侠，
4: 擅长随意变道、蛇行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5: 远光侠，
4: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5: 手机侠，
4: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5: 路怒侠，
4: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5: 天女散花侠，
4: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5: 超速侠，
6: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